0: 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开车经过学校门口时，哪怕校门口安安静静，没有学生走动，也记得把车速降到30公里每小时以下。这可不是多余的讲究，而是谨慎驾驶的基本操作。学校门口本就是人员流动的特殊区域，即便当下没看到学生，也可能藏着隐形风险。说不定有孩子突然从校门侧的小巷子里跑出来，或是家长牵着孩子从路边的商铺拐出来，车速太快根本来不及反应。而且学校周边往往有不少非机动车，比如送孩子的电动车、自行车，低速行驶能更好地预判他们的动向，避免发生剐蹭。从规则层面来讲，很多学校路段都设有限速30公里每小时的标识，尤其是上下学高峰时段外，更需要主动遵守。这既是对交通规则的敬畏，也是对他人安全的负责。不少人觉得没学生就不用减速，可意外往往发生在疏忽的瞬间，一次超速可能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减速慢行不仅能降低风险，还能让驾驶更从容。遇到突发情况，有足够的刹车距离，也能给周围行人、车辆更友好的通行空间。驾车经过学校这类敏感区域，多一分谨慎就多一分安全。把车速降下来，既是遵守规则的体现，也是每个驾驶员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4: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5: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4: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5: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4: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讲述湾区故事，传播湾区声音，这里是联通湾区。
1: 好，今天是周一啊，那我们依然要连线，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顺德电台的主持人佩英，马上听听他的声音。
2: 两位老朋友的声音先 ，Hello，
1: 早上好，佩英，
3: 早上好，
2: 早上好，小明、小溪，早上好，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荣媒 FM 90.1的佩英。
1: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宝安荣媒 FM 104.3，我是主持人小溪，
3: 我是小米，
1: 嗯，
2: 两位早上好。那之前上个星期我们是介绍了关于顺德这个西南 F4 打造的顺德西游记的唐僧主题线路，
1: 对，
2: 今天呢就带大家解锁第二条的这个线路，叫孙悟空功夫潮玩线哈。
1: 哎，
2: 对，如果说这个唐僧的线路相对比较的休闲的话呢，这一条的孙悟空线路就更是活力满满和热血十足了。
1: 嗯，
2: 首先我们第一站呢会来到净坛的马东村，这里呢是咏春拳宗师陈华顺的故里，那他的弟子正

0: 富哈，包括有照片啊、手记啊，还有练功的器械，也是一应俱全的啊，全方位去回顾这一位功夫巨星的一个传奇人生。当然，我们练完拳了、游完之后了啊，我们就当然要尝一下地道的美食啊，就管一下肚子嘛。所以来到君安呢，这道名菜是不容错过的，是非遗名菜君安蒸猪啊，整只猪呢隔水蒸制。这个皮脆肉嫩，吃起来就肥而不腻，一口下去都是那个肉香跟油脂香，是非常的可口啊。还有这个秋坛鲜甜的君安鱼饼，也是适合老人家啊小朋友吃，也是非常适合的，老少皆宜。再带上这个风味独特的君安大头菜啊，我们叫本地鲍鱼啊，就是这个地道的香味也是一站式的集齐了。那当然，我们吃完饭之后呢，到了中午就可以转战到晋潭的龙潭村。这里呢是龙舟文化的发源地，拥有700多年历史的龙牡丹非遗文化，我们就可以换上装备，体验一下划龙舟。当然一开始可能会从就是手忙脚乱哈，然后呢就感受一下从手忙脚乱到全员同心齐掌并进的这种。龙舟独有的热血和团结都可以从实践当中体会到。
1: 嗯，
0: 然后到了傍晚时分呢，也是建议大家在这个村里面的有400多年的这个古棉树下面品尝一下特色的鲜花宴。这个鲜花宴包括有木棉花、菊花，还有霸王花等等的这些花入菜。做法呢非常多样，现在夏天可能大家都觉得天气比较热，就没什么胃口，也是可以试一下这个鲜花宴哈，因为口感呢口味非常的清爽，然后一顿饭之后就可以洗去一天的疲惫了。然后到了晚上就夜色渐浓了嘛，尾程这个旅程也是收尾，就建议大家可以去到逢碱水乡。去到逢碱水乡呢，也先别急着回这个住宿的地方，可以散一下步到这个金地草坪上面，这个露天音乐会跟晚风相伴，这个旋律非常的轻柔惬意，想想也是非常的舒服。另外呢还会有国际雕塑大师吴信坤大师打造的这个潮马彩灯也是会璀璨的亮相啊，九匹的彩灯呢会展现到现场，然后这个氛围感也是拉满了。其实我们总的下来就看一下，从这个习武练拳，然后到竞速龙舟，再到品尝美食一游水乡，这一条的功夫潮玩线路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动静相宜哈，乐趣也是非常足的。整条的线路呢文物也是兼具，特色很鲜明，所以呢也是非常欢迎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来到顺德的西南片区，开启这一场精彩十足的西游之旅哈。当然如果想了解这个孙悟空的线路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叫水星杏坛，水呢是山水的水，星呢是兴旺的星，杏坛就是杏仁的杏，这个天坛的坛啊，水星杏坛
1: 、
0: 对，就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这个孙悟空的这条线路，包括上个星期说到的这个唐僧的线路也是非常好玩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2: 好的，
1: 好，非常感谢
2: 配音，
1: 刚刚对配音给我们介绍这么详细的啊，这一次的这个线路潮玩线路是跟着孙悟空打卡的吗？就有一种。对，我就感觉好像可以连档的感觉啊，上次是西游记，然后这一次是就孙悟空来了都不想走的这种路线，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感受一下。
2: 对，
1: 那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嘛，我们在上周其实就有跟很多车友有讲到，因为深圳的小朋友是放假的，然后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全市的各大文化场馆是为小朋友开放的，今天六一嘛，因为以往像一些各大博物馆啊，
2: 周一闭
1: 馆，
2: 馆
1: 藏基本都是周一闭馆的。
2: 是的，是的。
1: 对，那我们在介绍之前，首先也祝所有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就是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啊！
2: 哎、
1: 对，因为这个取消了周一闭馆日，其实家长朋友们就可以带着孩子，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些文化场馆了。而且有很多的六一专属活动，不管你想带孩子去哪里探险，深圳所有文化场馆大门都在敞开。在馆里等大家去玩，像深圳博物馆它有一些展览开放的内容啊，像宠爱猫。

0: 猫狗狗的世界，从上周六5月30号一直开展，会持续到10月8号。
1: 对，
0: 然后这个展里的有一些福利，就是12周岁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因为这个展呢，就是18周岁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及在校学生是有优待票59块钱，然后12周岁以下是免票。对，然后10点半到下午2点钟会有免费的定点讲解，就是其他就需要带证件来验票入场了。这是其中的一个展，猫猫狗狗的世界。
1: 对，然后呢下一个要分享的是可以看三燕文化的一个展览哈。那么这个展览也是聚焦了魏晋时期慕容鲜卑在辽西建立的前燕后燕和北燕的政权，然后呢呈现其独特的三燕文化。他们也是通过157组文物还有包一些文物来展现那个年代的一些民族融合、战争生活与物质文化的丰富面貌。它的展览的一个地方哈，在深圳博物馆金田路馆历史民俗馆，还有一个美玉学堂是在这个深圳博物馆同心路馆的古代艺术，有2个展馆。那同样呢，它比如说金田路馆它的历史民俗活动跟同心路馆的一些古代艺术活动是不太一样的，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其实现在因为今天6.1，所以很多场馆它其实有做一些6.1的特别的活动，
1: 一些互动类的活动。
0: 对，如果家长朋友这个今天啊正好又休息，带上您的孩子来深圳玩，各大场馆有很多6.1的手工活动啊。就我觉得你走到哪儿，带孩子去到哪儿，都有很多孩子非常喜欢的一些这种互动型的一些活动。
1: 对
0: 啊，像木偶遇上西游神话啊，
1: 这个是在深圳市文化馆是不是？
0: 对，小小造猴大师就是跟孩子一起来亲手制作专属齐天大圣啊，就有人会专门的教你怎么来做啊，做这个悟空的木偶，还有非遗的讲解，还有木偶的观展，还有亲子协作，就4岁以上零基础都可以参加。
1: 对
0: 啊，像这种互动类的手工类的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图书馆呀，包括像我们湾区之眼也是有的。
1: 对，然后再往下，像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它也是举办了一些特色活动哈，在梧桐树下故事屋分时段举行2场主题喜阅读活动。然后呢它有这个什么图书馆狮子专场，这个主要是面向4到8岁的小朋友，然后呢还有从前的从前是孩子专场，这个就面向6到12岁的儿童，然后它都是会有一些共读的赏析、趣味互动，还有发言环节等等，帮助孩子去感悟亲情与成长。
0: 对，要了解详细的相关这个深圳全市的各大文化场馆6.1的特别活动，其实可以关注深圳发布啊这个公众号内容这一篇，就关于6.1的全市各大文化场馆为小朋友开放的这一条推文，里面有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的相关活动啊，还有刚刚小西说到的这个儿童博物馆，
1: 对
0: 啊，南山博物馆，还有深圳科学技术馆、深圳美术馆，都有很多详细的活动会为大家来分享，关山月美术馆等等。那同时呢，介绍完这个这么多场馆之外呢，还要再给大家着重的分享一下我们顺德的朋友啊，因为就在上周啊，5月30号，上周六，深圳国际美术馆是正式对公众开放了。这个真的有来头，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有6大主题艺术展览跟1个国宝级的文物展，在这一次开馆之后，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盛宴为大家呈现。
1: 对，
0: 那很多喜欢去看博物馆啊、逛展啊、逛美术馆的朋友，很推荐大家来，因为这一次呢，有一个国宝归来，圆明园受手于古代中国的物质记忆。那在这个现场呢，可以一站打卡7尊圆明园受手的铜像。
1: 对，然后喜欢历史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现场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毕竟是刚开的一个展馆，
0: 美术馆，
1: 一个美术馆。对，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些展览，欢迎大家前来打卡了。
0: 是的，那这个国际美术馆呢，是在光明科学中心城啊，科学城中心区，是在学术研究、展览策划、公共教育、艺术收藏、国际交流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艺术交流平台。
1: 没错，在光明，
0: 它其实在没有开放之前，很多朋友都有

0: 很关注这个美术馆，
1: 因为它外观看上去又非常的震撼，
0: 对、嗯、外观就很吸引人了，同舟共济的一个核心理念。然后这里面呢也有很就怎么说呢，很值得大家逛的是什么，15个国际标准的展厅、嗯、还有一座拥有700多个座位的室内剧场。也就是说在这个美术馆里面它未来会有很多的一些线下的活动啊，其实我觉得很适合亲子类的朋友，就是比如说参加线下活动的这种打卡是很适合的。
1: 对，
0: 如果顺德的朋友想要过来看一看我们刚开的这个深圳国际美术馆的话，可以直接导航到深圳国际美术馆就可以了、
1: 嗯、
0: 自驾导航。那如果你来到深圳想绿色出行的话，可以坐地铁6号线支线到光明站的第一出口啊，然后它会有一个接驳的 V8 线路，是非常方便的。
1: 对，
0: 嗯，
2: 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0: 对呀，
2: 小朋友大朋友也是很适合的。然后我看到那些相应的一些展览啊，其实呢快乐不止6.1哈，它会往后包括会去到这个7月份也会有
0: 延长。对
1: 对，
2: 然后很适合我们的大小朋友们整个周末的时间去逛一下，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1: 是的，
2: 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小米小吉，
1: 感谢配音，好，我们下周见。
0: 谢谢，
1: 拜拜，
0: 下周见啦。
1: 好，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跟六一有关哈，分享一下你记忆当中印象深刻的六一儿童节是怎样的，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互动分享。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3: 清晨8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4: 5月28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红艳主持召开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听取审议相关工作人员履职情况报告，审议并通过有关事项。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代表刘春景、苏毅的履职情况报告，两位代表履职尽责，担当有为，密切联系群众，积极提出意见建议，交出了亮眼的履职答卷。与会人员对两位人大代表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相关工作报告，会议要求要科学把控举债节奏，精准服务发展大局，健全风险防控体系，筑牢财政安全防线，深化资金绩效管理，切实提升使用效益。区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持续压紧压实生态保护责任，全力筑牢生态环境安全防线，统筹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协同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补齐短板，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有效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相关政府工作人员的履职情况报告，并开展了满意度测评。会议还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湾区少年带动唱正式拉开序幕，队员们精神饱满，活力四射，充分展现新时代深圳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举行的是庄严的少先队入队仪式，全体人员奏唱国歌，出队旗，齐唱队歌。在学校少工委宣读建队决定及新队员名单后，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在鲜艳的队旗下，新队员庄严宣誓，老队员同步重温誓词，红色基因在庄严仪式中传承，组织光荣感在队员心中生根发芽。
5: 觉得自己很自豪，然后我亲党的话，爱党爱国。
6: 我当上少先队员以后，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活动现场还组织丰富多样的文艺展演，生动展现深圳少先队员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蓬勃风采。区政协副主席杨燕参加活动。近日，沙井街道守护呼吸健康沙井健康筛查建设区项目启动，免费筛查服务直达居民身边。呼吸健康人群大沙井队列项目由广州国家实验室、宝安区卫生健康局联合共建，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牵头实施，服务将持续至今年年底。该项目既是便民惠民的民生工程，也将为国家呼吸健康专项规划编制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7: 我们的居民群众被动的就诊，感觉到身体不舒服了，然后呢就去找医生，这个时候呢往往错过了疾病的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作，希望把 关口的前移再前移，尽早的把慢性疾病消灭在萌芽的状态，真正的给我们的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一个健康福祉项目。

0: 面向辖区40岁以上常住居民免费提供肺功能、胸部 CT 等筛查服务，重点排查慢阻肺、早期肺癌，同时为参检居民建立专属健康档案，开展长期跟踪管理，实现疾病早筛、早诊、早干预。
1: 我今年65岁了，原来去检查身体到医院去不太方便，现在他们上我们家里来进行呼吸道的前期筛查，我们感到他们很用心。
0: 近日，石岩街道长排社区互助文化节启动，便民服务、爱心义卖，让街坊们的心更近了。活动现场划分同艺舞台秀、同梦大闯关、同趣便民角、暖心助力区四大特色区域，舞台之上13个同趣节目精彩轮番上演，灵动表演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同趣便民角同样热闹，理发、口腔义诊、家电维修等摊位前排起长队，律师团队通过有奖问答向居民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知识。最引人注目的是暖心助力区阳台山小学学生帮助困境儿童家庭义卖玩具文具，商户捐赠的爱心物资面向社区居民公开招募认领，将互助从口号变为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温暖瞬间。
2: 感觉很丰富，特别是这里市集很多吃的玩的，还有还可以很多地方可以逛。
3: 盘活片区集市把便民服务、石岩河道、休闲带串联起来，接住这波人气，让商户和街坊真正的融合在一块。
0: 在宝安这片热土上，全区248家股份合作公司凝聚着9万余名股东的磅礴力量，这群扎根基层、深耕本土的群众，不仅是辖区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更是城市精神的践行者、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绽放微光，坚守初心，以平凡之力书写不凡。沙井豪尔社区华林派螳螂拳传承人冼润长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4: 咁我哋施工咧的的确确系山东人传过嚟沙井，所以而家咧。就是这个文化呢，就是跟随沙井。本身我是在佛山影视城工作的。当初我回来呢，是为了这个文化的传承，即不要被它失传。
5: 一朝一世刚柔并济，一呼一吸间褪去浮躁，沉淀心性。年少时习武，打磨的是拳脚筋骨，练就的是一身正气。百年螳螂拳传承的从不止精妙的招式身法，更是刻进血脉的不屈不挠、沉稳内敛、知行合一、无以修心、权以利人。这份源自传统、深入骨髓的风骨，成为他穿越风雨、一路前行最坚实的底气。
4: 教学的时候呢，见到每个人呢，就好像生活在中国文化的，我是很开心的。当初在家里呢，我考虑了很长时间，考虑了1年多，就带了家人回来的。是靠我一个人是不可以的，应该是靠我、你、他、大家。
5: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他守武术传承，拓人生新途。螳螂拳藏市井风骨，奋斗路写人间滚烫。敢闯、包容、坚守，是宝安人的底色。平凡的我们，用热爱守护这座城。
0: 聚焦引才留才，5月28日，聚才赋能智创未来人力资源交流会暨人才服务体系发布会在宝安举行，100余位政企代表齐聚，共话人才建设。 活动现场，宝安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现场解读本地优质人才惠企政策，细致讲解政策红利落地要点，帮助企业用好政策，降低引才育才成本。
6: 要善用政策杠杆，不要等到政策过期了才来申报。像引才博鳄奖，还有紧缺目录里面的150多个岗位，现在大家就可以对标起来，把政府的钱拿回去，去充实你们的研发团队。
0: 在随后的分享环节，业内专家与企业高管围绕合规用工策略、人才供应链搭建等行业

0: 业热点，分享实战经验，结合大湾区用工实际剖析难点，分享解法，为在场从业者带来专业思路与实操参考。
1: 内容贴合企业实际，直击企业的能力的工作痛点，为我们破解招人呐、留人的难题啊，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0: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成果，大悦华南产业园区正式发布全新人才服务体系。园区立足企业实际需求，联动多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打造覆盖招聘、用工管理、组织咨询、福利保障的一站式服务矩阵，由单一空间运营转向全链条人才生态构建。
2: 爸爸，我肚子疼。
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6: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4: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6: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7: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 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趣说保安，惊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4: 没戏没戏没戏。
1: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5: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6: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5: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6: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5: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7: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5: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7: 传家信物藏于中、孝、礼、智四境，第一境中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5: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地在那里。
7: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5: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6: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5: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5座私塾，顾三叔是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叔室，即刻前往。
6: 塔印书香远，泉润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5: 塔是凤凰塔，泉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8: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登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5: 夕晖漫然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8: 先祖文应林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5: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8: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5: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8: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5: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0: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电波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Hello Hello， 隔壁是谁？隔壁是谁？快打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小米。没有，我刚刚一直在想，
0: 你要变声是不是？大家好，今天要夹一点，因为今天是六一，
1: 夹不起来。我这个实在，我觉得我还是不适合走这种路线。
0: 那是我来走吧。
1: 好奇怪，
0: 好奇怪哦。好，我们节目的开始依然先来关注一下这一趴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对，今天是6月1号，深圳26到32度，多云有雷阵雨，气温相对来说比上周要好一点点。
0: 对，
1: 南风2到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65%到95%。
0: 嗯，
1: 这一周天气都是相对来说啊，怎么讲呢，多云为主一整周，周二到周四晴天到多云，也会偶有短时阵雨，天气比较热。周五到下周日又是一个雷阵雨增多，炎热会有所缓解。
0: 对，有点像复制粘贴上周的天气哈。到了周末会有这个雷阵雨的一个影响，大家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
1: 嗯，
0: 今天的话题是一起聊一聊你最难忘的儿童节的经历哈。刚刚后台很多的车友呢，都分享了他们喜欢吃的一些零食。这位叫做 BALDEN， 就是一串英文字母的朋友，他是珠海的朋友哈，是在这里互动吗？没错没错，你找到了哈，在保安荣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
1: 是的，
0: 然后 ZZN 呢，他说呢，现在家里还有两盒济公丹，我刚刚说的那个东西是叫什么来着，陈皮丹。
1: 陈皮丹，
0: 对，
1: 因为小新一直说长长的，我脑海中脑补的就像棒棒糖那个长度，我说
0: 不是
1: 什么东西会有这么长，
0: 它是细长细长的，
1: 就是酸甜酸甜的。

0: 啊，对，就是陈皮丹，只不过陈皮丹很多种包装，有的会有那种独立的包装。
1: 但是我们那个吃的，这就是一颗一颗的呀，
0: 一颗一颗。
1: 对，
0: 我们吃的真的是它外面有一层有一层纸包着，然后我们老师分的时候会分得很公平，每人就五颗。如果它没有纸包，我们怎么分嘛？不一样。来看一下，他还说现在找不到那种盒子装的济公丹了
1: 啊、哦。对，
0: 他说
1: 我知道，他说那个葫芦状的，
0: 葫芦状的，
1: 一瓶一瓶的。
0: 嗯，
1: 他每次吃的时候，我儿子都说爸爸。又在吃
0: 仙丹
1: 啦、
0: 哎、我们小时候是会哈，就吃的时候啊，就是仙丹，就假装自己电视剧看多了，假装自己要成仙了哈。
1: 但我觉得那个零食真的很开胃，
0: 对，
1: 因为它酸酸甜甜。
0: 然后这个齐天大胖他也是分享了，这个应该也是锅巴类的零食。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
1: 闪华羊锅巴，
0: 羊锅巴哦，就是他上次说的那个锅巴，是不是从小吃到大？
1: 不是
0: 那一个牌子哈，他要是他们老闪的口味哈、还有跟孩子一起玩的奥特曼哦，你这个很
1: 哦，他是
0: 变身，
1: 他 cos 那个
0: 奥特曼、
1: 哎、
0: 对，哎，我觉得这种父母真的很
1: 有
0: 意思，有、
1: 哦、
0: 对，就自己穿奥特曼的衣服，然后给宝宝送礼物送东西哈。
1: 我觉得我们也会成为那样的父母，
0: 是不是啊？
1: 到现在为止，只是还没有找到我们家小朋友
0: 喜欢
1: 的人物。
0: 不是，我怎么觉得我们这个父母喜欢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就喜欢干嘛？喜欢玩孩子，就吓他。
1: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现在就是说是带孩子玩，其实是他带我玩，
0: 他在治愈。你们，
1: 他真的他在带我们玩、我为什么说一直在感慨，就是说小朋友啊，他想去大梅沙，或者是他想去海边挖沙子，一脚油门就去了。
0: 对，
1: 他想去水上乐园玩，立刻就去了
0: 哈。
1: 然后我就一直说，我说你怎么这么幸福，你真的好幸福、啊、
0: 阿米，我跟你说不要生二胎。有了二胎之后，宝宝就说哼，以前妈妈跟我说我要去大梅沙，他一脚油门带我去，现在都顾着妹妹了啊。有可能会有这个落差哈，
1: 暂时没有这样的
0: 想
1: 法。对，就是谁都催不了我。
0: 对
1: 对，非常坚定啊、哦、
0: 所以现在小朋友真的很幸福哈、大家也可以一起来互动分享你最难忘的儿童节经历，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美来进行留言。
2: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日前，深圳举办祝福孩子主题分享会暨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事发布活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玲、市观工委主任程彪出席活动。活动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观工委共同主办，深圳报业集团、深圳青少年报社承办。紧抓 APEC 会议将在深圳举办的重大机遇，集中展示深圳关爱未成年人的实际举措与成效，推动全社会合力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1: 作为活动的重头戏，深圳市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事在现场发布。今年的系列实事在延续历年全域协同的优良传统基础上，进一步凸显时代特色、深圳特色，紧扣当好东道主、喜迎 APEC 主题，涵盖铸魂聚心、启智润心、强身护心、纾困暖心四大板块，突出国际视野和 AI 赋能，推出模拟 APEC 青少年领导力提升行动、粤港澳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等特色项目。场内发布会、场外游园会、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事主题市集同步开放，22项实事的主办单位现场摆摊，集中展示关爱项目，为家长提供报名咨询服务，设置互动游戏吸引孩子们踊跃参与，让关爱实事更加可感可及。
0: 再来关注，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记者从深圳市财政局了解到，近年来深圳持续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科学技术的支出年均规模超400亿元，占比超9%，支持发展壮大国家、省实验室等科创创新平台，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的科技攻关。最新数据显示，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位居全国第一。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全国城市第一。
1: 接 下来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再申请目。日前以面向科技、面向未来、面向市场为主题的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300余家整车品牌、头部供应链企业及前沿科技企业汇聚，展出于1300款车型。第四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同期举行。本届车展将持续至6月7号，全面呈现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演进的最新成果，供应链、汽车生态及多元车生活参展商亮相，多款新车发布与技术首秀再次呈现。那其中比亚迪集团携全系产品矩阵亮相，专馆包揽1号馆，鸿蒙智行携旗下品牌登场，展现全链路生态，华为乾坤携手20余家整车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开幕仪式上，深圳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白皮书2025发布，系统梳理特区立法、规范性文件加地方标准三位一体政策体系，围绕硬科技攻坚、 AI 赋能汽车、品牌与标准出海等关键方向，提出一系列发展建议。
0: 再来关注，日前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26中国区大会深圳在前海举办，会上揭牌成立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深圳工作委员会，新加坡律政部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正辉、深圳市委常委、前海合作区党工委书记、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主任王守瑞、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董事会主席文达兴、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邵宝洲、前海管理局副局长夏夏等出席活动，与会嘉宾共同为深圳工作委员会揭牌，标志着中心跨境争议解决合作在前海实质性落地。
1: 去年11月，在广东新加坡合作理事会第15次会议上，前海管理局与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开启双方合作篇章。此次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深圳工作委员会的揭牌，将聚焦国际仲裁理念交流、合作渠道拓展、仲裁实践推广等重点任务，为粤港澳大湾区与新加坡深化商事争端解决合作搭建重要平台，助力完善国际化、专业化、便捷化的跨境法律服务体系。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首席执行官林美恩表示，在前海设立深圳工作委员会旨在更好服务企业，深化中心法律合作，未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将与前海在专业交流、人才培养、国际推广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提升前海国际仲裁影响力，助力打造大湾区一流国际化法律服务生态。
0: 再来关注，日前香港浸会大学与前海管理局共建的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正式揭牌，这是继香港中文大学新智产业中心落地之后，前海引入的又一重量级香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为深港科创合作注入新动能。该研究院定位科技创新孵化平台，兼具新型研发机构功能，依托香港浸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创资源，将重点布局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研发中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研发中心，引入顶尖的科研团队，依托大湾区产业优势，开展先导性研究及中小式生产，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1: 同时，研究院还将建设技术转移与产业赋能基地、学生就业创业基地、海内外高校联合交流合作基地等，特别是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合作，为香港青年北上创业提供与国际接轨的第一站。揭牌现场，香港浸会大学与2家基金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组建产业合作联盟，为入驻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培育支持。当天，11家由该校师生校友创办的科创企业正式入驻，并展示前沿成果，助力科研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0: 再来关注，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深圳湾文化广场推出了主题游园会，免费开放多重精彩活动，邀请全城的大小朋友解锁童趣时光。本次六一游园会的时间呢是5月30号持续到6月1号，活动主场设在了深圳湾文化广场设计博物馆的 B1 入口，涵盖重磅艺术大展、中法换装体验、童趣艺术课堂、智能机器人表演、科创手工体验、打卡赠礼等丰富的内容。在艺 术板块方面呢，世纪线索中法碧毯艺术亚洲的首展推出了儿童节的专属福利活动，期间14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的观展，由家长陪同入场，一名家长最多可以随行两名儿童，儿童入场呢需要出示相关的有效证件。
1: 接下来关注近日横岗2013文创园青年艺

0: 站即将揭牌运营。这个扎根产业腹地、嵌入双 OPC 社区矩阵的青年驿站，打破了传统驿站只解决过渡住宿的局限，实现了安居体系与 OPC 产业生态的深度耦合，成为来深青年住进来就能触达产业、留下来就能看见未来的黄金入口。作为龙岗区青年湾青年驿站提质扩容的关键落子，此次上新绝非简单的增加床位。那么当前龙岗区已经实现了青年湾青年驿站街道全覆盖，此次横岗上新48张床位，全区将建成运营驿站16个，提供固定床位722张，进一步扩容安居供给，完善站点布局。后续龙岗双龙、南湾联创、平地、布吉百歌龙、龙城 CC 公寓以及宝龙星火等多个站点将陆续换新升级，超额完成年度800+N 的床位建设目标，助牢龙岗青年安居压舱石。
1: 好，下面关注保安方面的新闻。今年9月，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保安高中部将迎来首批新生。那么作为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集团的新成员，原深圳市第28高级中学已正式纳入了二高集团的办学体系，更名为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保安高中部。学校位于宝安沙井片区，今年首届计划提供880个学位。学校将由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集团实施一体化的管理，新校区筹备组核心成员均来自深圳二高本部，涵盖教学、德育、教研、后勤、信息化等多个领域，其中既有市级教育督导专家、高考命题专家，也有教学能力大赛的一等奖获得者、省市级的优秀教师及长期担任年级长、学科组长的一线骨干教师。与此同时，学校还面向全国招聘优秀青年教师。同时，学校还构建金字塔课程体系，包括基础课程、拓展课程、卓越课程与实践课程，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发展需求。
0: 接下来关注大铲湾码头实现内运拖车100%电动化。日前，随着大铲湾码头内27台换电式拖车交付，替代原有的 LNG 拖车，其内运拖车实现了全面电动化。这一里程碑使其成为全国首个实现100%内运车队电动化的集装箱码头，进一步巩固大铲湾码头在绿色港口发展方面的领先地位。与传统的燃油拖车相比，电动拖车具有显著优势，其重载性能优越，同时能大幅降低运行噪声，改善码头作业及周边的社区环境。拖车配备再生制动技术，可在制动过程中回收能量为电池充电，从而提升整体的能源效率。电动拖车全面投入运作之后，预计每年可减少约5000吨直接的碳排放，为深圳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力支持。据了解，作为深圳港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铲湾码头长期致力于绿色低碳发展。早在2007年，码头已成为全球首个全面采用电动厂轿的集装箱码头。此次拖车全面电动化的实现，再次彰显了其在港口节能减排领域的持续领先地位。
1: 再来关注，以活力黄田跃动湾区为主题的第7届黄田荔枝文化系列活动日前启幕，持续到今天。活动以青田的荔果为纽带，以本土文化为内核，以提振消费为抓手，创新融合产业展示、潮流体验、人文展演与公益暖心等多元场景，为宝安的夏日文旅市场升温赋能。今年的荔枝逢小年，但是黄田荔枝文化系列活动减产不减质，在传承中创新玩法，为市民呈现一场兼具新意与温度的夏日盛会。那么在当天下午呢，活动也是提前开启了预热的模式，王者荣耀赛事主题 coser 巡游轮番上演，吸引了大批的年轻市民参与。
2: 后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回到今天的互动环节啊！我们今天是6.1儿童节，跟各位车友一起聊一聊你难忘的儿童节经历。
0: 万事随缘说，6.1儿童节的意义就是，当你是个大人的时候，还有人愿意陪你像个孩子。
1: 哎，有没有试过当你是大人的时候收到儿童节的礼物啊？我觉得这一招就是对于女生来说还挺有用的。
0: 怎么说，谈恋爱的时候确实有感受过，
1: 是吧？也就谈恋爱哦。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送礼物，包括女生给男生，就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我们送大朋友礼物哈，因为我们大人不喜欢玩具了，不喜欢玩具了，你不可能送那些玩，对不对？但是
0: 你，哎，其实很多女生现在
1: 还是喜欢玩吗？
0: 哎，我觉得像那种我们喜欢

0: 欢一些盲盒，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成人的玩具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或者就是说送一些他喜欢吃的糖果、巧克力，就其实是很小成本的一些东西。
0: 长胖，
1: 哎呀，真是难伺候、
0: 作为要现在要做这严格身材管理的女生来讲，不要轻易的送这些甜食了，送些有用的好吗？
1: 有用的哈，盲盒可以哈，他如果喜欢某一个系列的盲盒，
0: 我们上周才说完，就是首先送礼物要送到心坎上，一定要投其所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也更加讲究实用性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就六一儿童节，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说，就是你能感受到有小时候的那一颗童心，哪怕不管你现在多少岁，但童心真的是万岁。所以我们在聊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被很多车友就拉回到了我们那个年代的小时候，
1: 我们的那个时候哈。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看有车友在后台互动啊，就是西西说，他说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六一儿童节老师要求要白短袖、黑裤子、白球鞋。哎呦，好像我们以前也有
1: 白短袖、黑裤子、白球鞋哈，
0: 就是有要求统一着装、
1: 颜色。
0: 对对、可是我没有白球鞋，演出那一天，我机智的给我的鞋子套上了一双白袜子，好省钱啊，
1: 好聪明哦。但有点滑啊，这样有点打滑，
0: 觉得很有意思啊。
1: 刚刚随缘说，哈哈，昨天我真的送了六一儿童节礼物，我给相亲对象送的礼物哈，这点我懂。哎，我想说，随缘，你这相亲对象好久了哈，还没有转正吗？还是说是不同的相亲对象呢？就他每次跟我们互动，讲到异性都是
0: 相亲
1: 对
0: 象。相
1: 亲
0: 对
1: 象，对，我想是同一个相亲对象，见了这么多次还没确定关系吗？
0: 那可能是就是每一次可能认识的就只是，
1: 我怀疑他每一次应该
0: 没有后续，是不是？
1: 我怀疑是每一次是不同的相亲对象。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哈。
0: 来刷新一下，雷丹他说六一儿童节，我还记得小时候啊，花着非常夸张的妆容啊、非常明显的腮红，穿着大红大绿的衣服啊，女生头上戴着超大的红花，男生啊、就是穿着那个白球鞋在大街上表演腰鼓、逛街的人都看啊，对，觉得很多就不同年代的这种童年小时候经历的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能感觉到大家在分享童年快乐的那一份雀跃，确实是很难得的、
1: 还在哈，所以我觉得好好的珍惜。但是我们现在是以大人的角度去看哈，
0: 对，
1: 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他要我表演节目，我要上台表演节目，我是真的很挺烦的，我就当时我内心真实的心路历程哈，因为这不是我擅长的事情、但是事后你看，那是小学五年级，离现在真的已经过了快二十年了，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就当时我上台表演的那种不知所措，然后跟不上节奏，看别人表演的那个心路历程，现在都还记得。
0: 你好像很能感受到当时的那个心跳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你看这位朋友他说，你既然说到儿童节，我的经历非常难忘，可能跟大家不一样。他说2009年的儿童节，我跟我老公领证的日子。
1: 那么久了哈，
0: 我身边真的有六一
1: 领证
0: 的。
1: 今天刷一下看有没有，挺好
0: 的
1: 今天领证
0: 很好记呀、
1: 对，六一六一。
0: 那以后孩子就会说，妈妈我要过儿童节，你怎么跟爸爸过结婚纪念日
1: 一起过了，是不是？你过儿童节，父母过纪念日，一起省钱了哈，凑一桌了啊。
0: 对对对，你看这个刚刚这位朋友他也说，他说其实好像对儿童节印象最深刻的回忆依旧是在舞台上度过的。
1: 对，
0: 他说我是班上的文艺骨干啊，跳舞跳得好，庆祝六一当然有我的节目。
1: 哎，
0: 记忆最深的就是霹雳舞和吉米吉米，来吧来吧，风光狠呐、他说风光的狠呐、
1: 哎呀，就是小时候很享受那种你在台上表演。
0: 对，他说最后现在就是身份升级了以后，现在已经被厨房抹杀了我的天赋。你可以边跳舞边做饭
1: 哈哈，然后教自己的孩子，以后让他有新的一个技能。
0: 对，
1: 就小时候上台确实现在想一想，但有的朋友他是不喜欢上台的，就是会紧张人多。
0: 对，
1: 有的小朋友从小他就
0: 很享受舞台。
1: 对，舞台上
0: 真的不一样，
1: 大家为他鼓掌，
0: 艺人和爱人。
1: 对，
0: 从小就可以体现出来了。
1: 是，我们俩可能学播音也会有，你学播音从小你不就想上台吗？
0: 没有表达欲啊、
1: 享受那种舞台上给你带来的那哪怕有点紧张，但台下的朋友在给你鼓掌，你会觉得他们都在看着你哈，
0: 很开心，很享受那个光环。
1: 对，
0: 在节目尾声，其实我们很想跟听友朋友说啊，我们也借央视新闻的一篇推

0: 瑞文想跟大家说，就是小时候啊，我们以为成年人可以想干嘛就干嘛。
1: 对，
0: 成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拥有这个特权的人好像只有小孩子。
1: 哎，
0: 那我们就在今天光明正大的在儿童节做一天小孩吧。
1: 我们今天一起做一天小孩哈，大朋友小朋友，小朋友本身就是小孩嘛，
0: 不为过，
1: 不为过。
0: 对，还有就是你看，我们每次在跟人聊天，在对话框打出哈哈哈哈哈这句话的时候，小孩子真的是笑出来的。
1: 对对对，
0: 但我们大人都是用字儿打出来。所以说小朋友的快乐非常简单，成年人的快乐其实也不用那么复杂。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希望啊，今天所有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祝我们都可以成为更厉害的大人和更可爱的小孩。
1: 祝大家六一
0: 儿童
1: 节
0: 快
1: 乐。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南风2到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65%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日前，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26中国区大会深圳在前海成功举办，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深圳工作委员会正式揭牌成立。大会以助力未来为主题，汇聚中新两国政府代表、法律界专家、法律服务机构与企业界人士，共商国际商事仲裁发展大计，推动中新法律与司法务实合作走深走实。新加坡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深圳市委常委、前海合作区党工委书记、前海管理局局长王守瑞、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董事会主席文达兴等，共同为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深圳工作委员会揭牌，标志着中新跨境争议解决合作在前海实质性落地。日前，沙井街道主要领导带队联合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沙井商会代表，深入辖区托育机构、学校及宝安区社会福利中心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关怀。在区社会福利中心，慰问组欣赏孩子们的艺术作品，详细了解特殊儿童的身心状况与日常生活。活动中，沙井商会向福利中心捐赠一批爱心物资。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记者从深圳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了解到，国内儿童友好建设领域的首部推荐性国家标准《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并将于今年的12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标准由深圳市妇女联合会牵头，联合全国20家单位共同编制，其中近一半来自深圳，凝聚了国内儿童友好建设领域的研究力量与专业团队，也充分吸纳了全国各地的丰富实践经验。继续关注，记者从深圳地铁了解到，为进一步优化运营服务，6月1号开始，深圳地铁6号线首班车运营时间及3号线夜间运营班次将做出调整。此外，多个站点部分出入口因外部施工临时关闭，市民出行需留意站点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0: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3: 10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照例还是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一直是致力于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上用得上而且听得懂的法律知识，能够帮大家避开生活当中的一些难题，学会用法律更好的去保护自己。其实在生活里面，大家都经常听到一句话，总说家和万事兴哈。但是呢，其实总是还会有一些家庭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不太和谐的这种情况，甚至是会有暴力的一些倾向。那不管是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 之间，还是共同生活的亲人之间，那么一旦出现了比如说打骂、恐吓、跟踪还有骚扰这些行为，那么对于当事人来说呢，其实都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伤害。那么很多人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原来大家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哎，家丑不可外扬哈，就能忍就忍，要么呢有的时候就觉得我应该找谁去帮我解决一下这件事儿，但是又不知道去找谁，又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保护自己。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专门来讲一个能给受害人撑起保护伞的法律制度，叫做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很多听友应该有听过这个词，但是到底什么是安全保护令，谁能申请，怎么申请，申请了有没有用呢？这些问题好多人也并不是特别清晰，都一知半解。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职业律师韦秋兰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全方位非常接地气的来聊透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那欢迎韦律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韦律师，很高兴呢今天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相关法律知识，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讲解能让每一位身处困境遭遇暴力侵害的听众都知道自己有法律撑腰，学会拿起这个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3: 韦律师，其实一提到家暴或提到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很多人第一反应应该就是这别人的事儿，跟我没啥关系。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这种伤害可能隐藏在很多的家庭里面，而且呢，这个保护令也不是大家想的离我们平时日常生活或者是工作那么遥远，然后还有就是它那么难去申请，那么难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这个从头开始，先跟大家把这个概念来讲明白。首先我们要说一说到底什么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呢？您能跟我们就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说一说吗？
4: 好的，简单的说呢，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是法院给您出具的一份安全护身符，也是一道针对施暴者的一道禁止令。只要您遭受了家庭暴力，或者是说马上就要面临家暴的危险，不用等着去起诉离婚，不用等着打官司分财产，单独呢就可以向法院申请这份安全保护令。
3: 这为啥还要说到这个打官司分财产呢？一会儿您就知道了。
4: 法院出具了这份安全保护令之后呢，会明确禁止施暴者再对你实施打骂、恐吓、骚扰、跟踪，甚至呢可以让他直接搬出你的住处，不准他靠近你，不准他联系你。这份法律文书呢，它是具有强制法律效力的，只要呢施暴者敢违反，他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它不是一纸空文，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快速及时的制止家暴，把你和施暴者呢隔离开来，让你先脱离危险环境，这就是保护令最本质的一个作用。
3: 有没有一些案例跟我们分享呢？
4: 简单举一下一个案例，就是王女士呢，她和丈夫共同生活期间，她的丈夫频繁地因为各种生活琐事呀，对她打骂、辱骂、推搡。王女士呢，她非常的害怕，她一再的，因为她害怕她再受伤害，她呢就是在忍无可忍。

0: 不用等着打官司分财产。那其实很多家庭里面这个房子都是归夫妻共有的嘛，然后那如果真的是发生了这一类的事件，我申请这个安全保护令，您刚才提到就是就不能在那个你的住所里面了，要离开你的住所，那这个算谁的住所呢？这个时候谁要离开呢？
1: 这个时候呢，法院的话它一般是按照两个原则，第一呢它是会保护无过错方的原则，第二呢它是会保护女方和孩子的原则。在这个时候呢，它可能会把那个施暴者，第一个是他是属于过错方，第二个呢他是在如果你是男方的时候，他要保护女方和孩子的情况下，他会把这个男方先驱逐出他的这个住处。对，
0: 那有的时候我们说其实这个家暴，原来我们大家会认为是这个女方可能会是受害者，但是现在实际您办案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男士会是这个受害者一方？
1: 对对对，他这个家暴呢他是不分性别的，女方呢他有时候他也会进行一些家暴，对男方一些实行一些，他不一定是说是属于一种身体上的这种伤害，他可能属于一种言语上的一种侮辱，辱骂，长期的这种一种侮辱性的这种言语的辱骂，他这种他是其实也属于家暴。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说女方和孩子这一方还有那个受害者一方，他有优先级吗？
1: 对，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法律的话它是会保护优先级，就是无过错方，就是受害者的这一方。
0: 就是这个是无过错方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才是说孩子这个妇女。
1: 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女方她是属于
0: 施暴者的话，
1: 对，施暴者的时候，她肯定是会优先。你男方是无过错者，第二个是如果有孩子的情况下，他会保护男方和孩子的这种情况。
0: 好的，那这个保护令就是法院帮受害者去制止这个施暴者，保障人身安全的法律文书了。那接下来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可以申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就是不是只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夫妻之间遭遇了家暴才能够申请？
1: 这是大家比较容易搞错的一个误区啊。绝对不是说只有夫妻他才能申请。根据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和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它适用范围它是非常广的，只要是我们的家庭成员或者共同生活的人遭遇了这个家暴，它其实都是能申请的。
0: 那具体包括哪类人群呢？能我们详细说一说吧。
1: 我给大家分类啊，大家一听可能大概就能明白。第一类，配偶、父母、子女，他这个是属于比较常见的。比如说丈夫他殴打了妻子，妻子呢家暴丈夫，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另外呢是父母他打骂虐待孩子，子女呢他虐待老人，这些都可以申请。
0: 这相对来说也是大家原来意识当中的。
1: 对对对。第二类，其他的近亲属，比如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只要共同生活，他们遭遇的这些暴力，他其实也是能申请的。第三类，共同居住的人，比如同居的情侣啊，再婚家庭里的一起生活的继父母和与继子女，这种情况其实现在就是因为再婚的比较多，这种情况其实现在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呢，甚至是我们长期共同居住的一些保姆、寄养人员，只要呢遭受了对方的暴力侵害，它都属于保护令的保护范围。
0: 那我们同样跟大家举几个例子来说一说吧。
1: 就是呢，前段时间有一个邻里纠纷的一个案例。张先生和他的邻居，因为呢他在一个就是他们居住的那个小区楼道的杂物房，就是楼道，楼道里面堆放了一些杂物，他们双方产生一些矛盾。
0: 其实这个经常有。
1: 对对对。邻居呢这个多次上门就辱骂呀，经常去敲门，然后骚扰这个张先生。还扬言说你要再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就甚至说要杀人，他就说扬言要报复。张先生呢面临就是比较重的一些人身危险。他就向法院申请了保护令，就成功了申请到了这个保护令。就禁止了这个邻居在上门骚扰。另外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男女朋友，他们就是分手之后有可能会被前任持续的跟踪堵截。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来维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0: 嗯，
1: 所以呢，不管是家

0: 庭成员、同居关系，还是呢邻里、前任，只要呢遭遇了这类侵害，他都符合申请的条件。
1: 嗯，其实是这个申请范围挺广，但是我刚才发现您在介绍的时候提到了一点，就是共同生活，就而且我们刚刚举到的这几类基本上也都算是共同生活，哪怕邻里，就是大家这个属于在这个临近的生活空间里头嘛。那如果是说不是共同生活，比如说共同工作，我们在单位同事之间，
0: 嗯，
1: 这个他是可以申请的吗？
0: 对，他这个也是属于申请安全保护令的范围。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简单的认为，就是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就只要是我的人身安全遭到了威胁，我其实都可以去申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0: 对，原则上是这样。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这种处于像你刚才说的这种同事关系，他其实处于这种比较平时已经处于比较
1: 多的交道，
0: 密切，对对对，
1: 交集嘛，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比较密切的关系了其实。
1: 嗯，所以其实这个受保护的范围非常的广哈。
0: 对对。
1: 嗯，那么韦律师，还有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特殊的一些情况吗？比如说你像孩子啊、老人啊，有的时候可能他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申请的，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您问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啊。对于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重病的患者，
1: 嗯，
0: 这些人他可能没有能力自己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1: 嗯，
0: 那么法律规定他可以由他们的近亲属、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妇联，还有他居住的一些居委会、村委会，还有社会的救助管理机构，这些都可以代为申请安全保护令。他不是说必须要受害者本人出面，
1: 嗯，
0: 就能帮到他们维权。
1: 嗯嗯。
0: 你看我们之前呢，我们小区他就有一位七旬老人，
1: 嗯，
0: 因为他常年呢就被他的一些子女言语恐吓，限制他出行，老人不敢自己申请。最后呢就是由我们小区，就是我们小区的这个管委会来代为帮他申请，嗯，法院呢也依法做出了这个保护令，禁止子女再对这个老人实施精神暴力，限制老人的人身自由，这就帮这位老人摆脱了这个恐惧。
1: 嗯，其实确实很多孩子比如说他遭到了这个家暴啊，他就不敢说也不会申请，那么身边的亲人啊、社区，其实妇联都能够帮忙，这就给这个弱势群体多了一道保障哈。那接下来再问到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容易混淆的问题，就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才能算作是家暴，能申请保护令，就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他不是说我们平时认为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认为的家暴，
1: 动手打人，
0: 就是，对对对，一般是这么认为，
1: 很严重。
0: 嗯
1: 嗯，
0: 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
1: 嗯，
0: 他不是说只有动手打架了他才算家暴。很多人他就认为流血了，我没有流血，我没有受伤，这个是不是就不属于人身伤害，
1: 嗯，
0: 那就不能申请了呢？
1: 嗯，
0: 这不是这样的。从我们法律上来说，他的家暴呢它分为两大种情况，
1: 嗯，
0: 一种是属于身体上的暴力，
1: 嗯，
0: 比如我们经常说的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
1: 嗯，
0: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另外一种呢它就是精神上的一种暴力，
1: 嗯，
0: 这个呢就比较容易被大家忽视，
1: 嗯，
0: 但是我们经常性的就是家庭里面或者是刚才同事之间，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这种经常性的这种谩骂呀、恐吓、威胁、侮辱、诽谤，还有男女朋友之间的这种跟踪骚扰，还有冷战式的这种精神，
1: 哦，冷战也
0: 算是，对对对，
1: 嗯，
0: 冷战式的这种精神折磨，它这些都属于家庭的暴力。
1: 嗯嗯
0: 嗯，
1: 有什么例子吗？
0: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还是经常听到的，丈夫呢天天辱骂这个妻子，说很难听的这些话来侮辱她，甚至威胁要伤害她的娘家人。
1: 其实说很难听的侮辱话，
0: 嗯，
1: 原来可能大多数人会认为她就这性格，她就是这种性格，就是说话就是这种说话方式，但其实我们现在说不是的。
0: 嗯，对。
1: 嗯，其实这种算是一种家庭暴力。
0: 对对对，
1: 嗯，
0: 你这种长期的经常性的，它其实就
1: 已经
0: 构成
1: 对人家的心理造成伤害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还有这个女子男女朋友这个分手之后呢，有一 我们之前呢就是有一个案例、
1: 嗯、
0: 就是男女他们其实已经交往了有6-7年时间，然后呢但是分手之后呢，这个女子这个男子他可能就放不下，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女他这个前男友呢就天天的跟踪他上下班，然后呢还给他经常发这个恐吓信息，去他家的门口堵他，这些呢其实都属于这种冷战式的这种

0: 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好的，半点行程之后，欢迎各位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法律问题是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原来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有听说过，但是关于它怎么样去申请啊，然后包括什么样的人能申请啊等等一些细节并不是特别的清晰。那今天我们利用一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详细的从各个角度好好的说明白。其实前半段节目当中我们有跟大家提到哈，说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究竟哪些人可以去申请，而且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原来可能会认为只是说我遭受到了家暴，更多的是会在夫妻之间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但实际上我们说只要你的人身受到了安全上的威胁，其实很多种关系，甚至邻居啊、同事啊等等，都是可以申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同时呢，我们刚才提到要去哪里申请，然后怎么样去申请，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啊？究竟复不复杂、麻不麻烦？是不是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这个细致一些要求？那接下来刚才我们也留了一个疑问在哈，就是关于证据这一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说哪些东西是可以当做证据的？就是生活里面大家是比较容易能找得到吗？我们也前面提到说，确实因为如果涉及到家暴的话，这块好像取证就比较难。
2: 对，这个呢，其实证据呢都是大家随手能留存的一些证据。我给大家呢，大概列一下。第一呢是出警的记录，遭遇家暴第一时间你报警了。还有警察的出警记录、告诫书，这些呢其实都是最有力的证据。它其实已经属于公权力给出来的这个证据了。第二，伤情证据，比如你受伤的这个照片。医院的诊断记录、病历、缴费记录，哪怕是一些小伤，你拍的那个照片它其实都有用。第三，聊天记录、录音、视频，对方辱骂你、恐吓你的一些微信啊、短信啊、通话录音、家暴时候的这些录音录像，它都是可以作为这个申请的时候的证据来使用。第四，证人证言，包括你的这些，就是你们发生这些冲突的时候，你的邻居、朋友还有家人看到了这个家暴的过程，或者是呢听到了这个家暴的声音，他都可以可以帮忙来作证。第五，对方写的这个保证书、悔过书，现实生活中呢，他其实是有很多的家暴者，他可能就会打完人之后呢，他就会道歉，他甚至会给你写一份保证书、悔过书，
1: 说以后再也不会打人了。
2: 是的。这个呢也是可以作为这个关键证据来使用。第六，就是妇联社区的一些调解记录，我们就是在就是我们生活的小区里面，可能就是发生家暴的时候，可能直接呢会向小区的一些就是管理机构，他会申请这些来帮忙就是调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些调解的记录笔录，这个时候呢我们去申请的时候都可以提交，都可以作为这个证据来使用。以上的这些证据呢不是说你必须全部要有，只要呢你能出示一到两种都可以证明你被家暴了、有危险了。这个时候呢法院他就会受理，不会说因为证据缺少来就是拒绝你的这个申请。
1: 那其实这些证据就是相对来说大家去找寻起来还不是特别的困难哈。那文律师，这申请之后法院要多久能够出结果，就是这个人身保护令多久能下来呢？因为受害者就在危险里嘛，就是他肯定希望说我恨不得立马就能拿到这个。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它属于一个紧急上的一个程序，法院处理的起来的话，它是相对其他这些诉讼案件是比较快的。一般情况下法院受理之后，受理这个您的这个申请之后，它72小时内就能要做出这个裁定。如果呢情况特别紧急，就比如说施暴者呢正在威胁你，马上就要动手，就在你的信息里面呀，或者是在通过其他人告诉你我要对你怎么怎么样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法院他必须就在24小时内做出这个结果。这一块呢当

0: 天申请，当天呢他就能拿到保护令，
1: 嗯，
0: 第一时间呢保护受害者的这个安全。
1: 所以这个是当时在自己写需求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就是特别标明一下？
0: 对，就是在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申请材料第三部分里面，就是要把你遭遇的这个情况，要现实这个情况，对，写清楚
1: 说一下。然后法院在受理的过程当中，也会根据这件事情的紧急程度，
0: 对对对，
1: 做出一个这个相应
0: 的
1: 判断。24小时、72小时，这个速度还真的蛮快的。其实就是为了让受害者尽快的脱离危险。那这个保护令拿到手之后，它的有效，它又有效期吗？
0: 有的，有的。
1: 它有效期是多久？就能保护多久呢？
0: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它最长呢是不超过6个月。
1: 嗯，
0: 它就从做出保护，就是做出那个裁定的那天开始，它就生效，开始计算。
1: 嗯，
0: 如果这个六个月到期了之后，这个施暴者呢还在骚扰，跟踪你。那如果你觉得你还有危险的话，那你可以随时向法院申请这个延长的这个保护令的期限，
1: 嗯，
0: 一直延长到你彻底的觉得你自己已经安全了。
1: 哦，它这个没有限制。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保护令生效的期间，就算您起诉离婚或者呢有其他的官司，都不影响这个安全保护令的这个效力。
1: 哦，
0: 它始终是您的这个安全的保障。
1: 嗯。那其实现在大家就清楚了怎么样去申请，多久能拿到。接下来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拿到这个保护令之后它到底是有什么用的。如果大家很担心的就是，虽然说比如说他那个要离开我所在的这个住所，或者是说不能，我们前面说了一系列不能嘛，
0: 嗯，
1: 那如果他不听呢，不遵守呢，他怎么办？
0: 这个安全保护令生效之后呢，它是具有这个强制的执行力的。
1: 嗯，
0: 法院会把，同时他会把这个安全保护令送达到给这个施暴者。
1: 嗯，
0: 同时呢，他也会送达给当地的派出所、居委会、村委会，甚至呢是你居住的这个小区，还有这个小孩子在的所在的这个学校里头，让这些部门呢一起来监督这个施暴者。保护令里面写的这个所有的禁止事项，施暴者呢他必须要严格的遵守，比如说不准打你，不准靠近你，不准联系你，必须要搬出你的房子，甚至说你在这个某一段时间里面，你不能再去到这个学校里面接触到这个孩子。
1: 嗯，那如果他真的违反了的话，会有怎么样的处罚呢？
0: 如果这个施暴者呢他敢违反这个保护令，他后果呢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他不是说法律上的说说而已，给你一张纸。我跟大家分这个情况来说一下。第一种，违反了这个保护令，情节比较轻的时候，法院可以对他进行训诫罚款，最高的这个罚款呢可以达到1000元，还可以进行这个司法拘留，最长的拘留期限达到15天。第二种呢，可能就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违反这个保护令他再次动手打人，跟踪骚扰，造成了这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就是对您的身体上呀已经造成了这个身体上的这个伤及的伤害，或者说那个精神上呢已经出现了一种严重的这种抑郁，或者是一种可怕的一种幻想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构成一种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他就是已经上升到了这个刑事的责任
1: 了。
0: 对对对，他就是要坐牢和判刑了。
1: 那有没有一些案例呢？
0: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最近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张某和李某，张某呢她是一个女士，李某是男士，他们呢是属于夫妻关系。因为长期的感情破裂，张某向法院提起了这个离婚。在婚姻关系存续这个期间呢，这个男士李某长期呢他的脾气非常的暴躁，多次呢因为这个琐事呢，就比如说你今天是不是我回到家你还没有做饭，就因为这种简单的事情他可能就殴打了这个女士张某。而且呢他日常的生活中他会频繁的这个发这个微信辱骂和威胁，说对方的家人说不要你好过，如果你要离婚的话我就报复你和你的家人。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士张某呢她就起诉离婚。起诉离婚的时候，这个李某呢，男士李某他完全没有收敛，反而呢多次到这个女士居住的这个出租屋的楼下蹲守 堵门，深夜的时候还上门这个敲门呀，还威胁说要抢夺这个孩子。
1: 嗯，
0: 这个女士张某她就长期的不敢出门，精神上呢也极度的恐慌。孩子在学校的时候，她每天放学的时候她就特别担心，
1: 嗯，
0: 在很担心她在学校门口遇到自己的父亲，
1: 嗯，
0: 她就非常的害怕。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士张某她就多次的报警，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警方他可能就是口头上的劝解，
1: 嗯
0: 啊，无法呢将这个男士李某呢隔离开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女士这个张某他就为了避免进一步的伤害，他就在他提起离婚诉讼的这个期间，同步向他这个受理诉讼离婚案件的这个法院申请了人身的安全保护令。
1: 嗯，
0: 这个女士她提交的证据呢是一共有五个部分。
1: 嗯，
0: 第一个呢，它是三次的这个派出所的这个出警的记录，报警的回执。第二个，它就是他女士还有小孩子在殴打的时候这个伤情的照片，
1: 嗯，
0: 医院他们去医院看这个伤口的时候，这个门诊的这个病例的这个病例。
1: 嗯，
0: 第三呢，还有这个男士李某辱骂恐吓的时候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还有通话记录。
1: 嗯，
0: 第四个还有小区的这个监控截图，就是在他们在小区居住那个小区上面都是有一些监控，他们通过调取那个监控，就是在长期的这个短时间之内发现这个李某呢经常的就是蹲守在这个门口，半夜的时候或者是白天的时候都有蹲守。
1: 嗯，
0: 他们还请了这个邻居来帮他们做证人证言。
1: 嗯，
0: 第五个呢就是这个离婚案件的这个受理通知书。
1: 嗯，
0: 这个女士呢李某呢把这个五部分的这个证据材料交到了法院之后呢，法院审理就查明，他认为这个男士张某在起诉离婚的期间在提交的整个证据完全能够证明这个男士存在长期的家暴威胁跟踪骚扰的行为。
1: 嗯，
0: 这个女士和孩子已经面临了这个现实的这个人身危险，所以呢他就符合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法定的条件。
1: 嗯
0: 嗯，但是呢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作出之后，法院呢其实同步也向这个男士还有这个他们女士居住的这个辖区的派出所，
1: 嗯，
0: 还有他们的居委会，包括他们居住的这个小区，小孩子上学的这个学校呢，他都已经同时送达了。
1: 嗯，
0: 也明确的说要对这个女士和这个孩子要进行一些保护和联动的监督。
1: 嗯，
0: 但是这个男士收到这个裁定之后呢，他完全的不管这个法律后果，他也觉得这个完全没有什么用。
1: 嗯，
0: 他就还是继续的骚扰。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就在当天就是那个安全保护令做出的一周时间之后，当天的那个晚上半夜的时候，
1: 嗯，
0: 他继续在这个女士家门口蹲守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女士就直接报警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派出所就直接将他进行拘留。就是拘留时间已经长达13天这样。
1: 哦，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处罚还挺严厉的，而且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根据他的这个情形的不同，可能甚至会判刑，就是涉及到这个刑事这个层面。
0: 对对对，
1: 嗯嗯，所以这个保护令其实它真的是它有法律强制力，然后所以施暴者来说的话是不敢轻易违反的。那韦律师，这个保护令生效之后，就是除了禁止施暴者，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保护措施吗？
0: 有的。法律呢它其实是会根据这个案件的实际情况，
1: 嗯，
0: 在保护令里面呢写不同的这个保护内容，除了我们经常说的禁止暴力伤害啊、骚扰、跟踪，
1: 搬出住所，
0: 对对对，他还可以说是如果是这个孩子刚才我们说的遭受这个暴力的话，
1: 嗯，
0: 他就是禁止这个施暴者呢接近这个孩子。
1: 嗯，
0: 虽然说你是作为这个他的父亲，但是呢他也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就禁止你去探望，
1: 嗯，
0: 甚至就是接触这个孩子的。
1: 嗯，
0: 在必要的时候呢，法院他可能会协同一些相关的部门呀，就是比如说这个派出所呀，或者是小区里面呢，给一些提供临时的这个生活救助和安置场所。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案子，
1: 嗯，
0: 如果当时他那个派出所没有就是在那个及时的去把这个施暴者呢，就是带离去 代理去拘留的话，那有可能这个小区他可以说就是协调这个小区给这个女士和孩子另外提供这个临时的住所，安置一下，帮他们暂时的这个脱离危险的环境
1: 啊、哦，其实就是真的是全方位的保护了，就从禁止施暴到安置住所，就彻底把这个受害者还有施暴者给隔离开来，就也给受害者足够的一个安全感。
0: 对，
1: 嗯。其实聊到这儿，相信大家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已经有了个全面的了解了。那么接下来咱们针对听众可能存在的一些顾虑和误区，我觉得可以再进行一些这种解答。那首先第一个误区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我并不想离婚哈，就是毕竟双方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只是说就不想让对方这个再打人了，就是你不能再打我。嗯，这个他能单独的去申请保护令吗？
0: 啊、哦，这种情况下是完全可以的。
1: 嗯，
0: 很多人呢可能就认为申请安全保护令就是要离婚，要闹翻脸，其实他不是这样。
1: 嗯、
0: 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它是属于一个独立的申请程序。
1: 嗯，
0: 它不需要以离婚起诉作为前提。
1: 嗯，
0: 不管呢你想不想离婚，是不是继续想过日子，只要呢你已经正处在家暴或者有危险的情况下呢，他是可以单独申请的。
1: 嗯，
0: 他这个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目的呢，他就是为了制止这个家暴，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他不会说因为这个申请的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就影响了你们的婚姻和这个家庭关系。
1: 嗯，也就是说保护令是保命符，其实不是离婚书哈、啊，就是不想离婚，
0: 对对，
1: 他跟离婚没什么关系。
0: 嗯，
1: 就是不想离婚也能够申请，就是我只需要，比如我的需求就是制止暴力就可以了，就
0: 对。
1: 嗯，然后第二个误区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也是会发生的，就原来大家会认为被家暴的一方基本上都是这个女方哈、
0: 嗯、
1: 但是我们后面发现也可能是男性，那有人说我作为一个这个男生来说被妻子家暴了，我能申请保护令吗？会不会被笑话呀？嗯，
0: 可以可以，就是在法律面前呢是大家都是人人平等的。刚才我们也说呢、
1: 嗯、
0: 其实家暴呢它是不分性别的、
1: 嗯、
0: 男性的受害者他同样也是受法律保护。而且呢我们现在是确实是日常生活中男士遭受的这个暴力情况其实还是很多的。
1: 嗯，
0: 他这种情况下都是可以申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1: 嗯，
0: 法律呢不会因为说您是男士就区别的对待。
1: 嗯，
0: 男士呢这个时候也不觉得丢，也不要说觉得丢人，保护自己的安全其实永远是最重要的。
1: 嗯，没错，其实男性受害者也不用说我去忍着哈，就大胆的申请这个保护令。那么第三个误区就是这个家暴大家觉得我家务事儿，这个报警啊找法院啊，人是不是人觉得哎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啊，那人能管吗？嗯，
0: 这个肯定是会要管。而且呢现在我们知道反这个家暴呢它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这个责任了。
1: 嗯，
0: 公安机关、法院、妇联、社区它都有责任和义务处理这个家暴的问题。
1: 嗯
0: 啊、家暴呢其实它已经不只是这个家务事，它属于这个违法犯纪的这种行为了。
1: 嗯，
0: 警察接到这个家暴报警之后是必须要出警的。
1: 嗯，
0: 法院接到这个安全保护令是必须要受理，相关的部门也会全力的帮助这个受害者，不会不管也不问。
1: 嗯嗯，接下来是第四个误区，就是申请保护令之后也有一些人会担忧就施暴者会报复。
0: 嗯，就是如果担心遭受报复的话，一方面我们可以在保护令里面申请更严格的这个保护措施。
1: 嗯，
0: 就比如说禁止对方靠近你的住所还有这个工作的单位。
1: 嗯，
0: 另一方面一旦对方有报复的这个苗头就立刻报警，同时呢把这个情况呢反馈给这个法院。
1: 嗯，
0: 对方的这个保护行为本身就是违反保护令，会直接受到法律的处罚。轻的话他是受到拘留，重的话就是上升到这个刑事案件，他要被判刑的。
1: 嗯，
0: 所以呢在这种威慑力的情况下，施暴者的一般他是不敢轻易报复。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寻求这个妇联社区的帮助。
1: 嗯，
0: 他们呢他会 就是全力的协助，不会说这个时候是您一个人在面对。
1: 嗯，其实特别今天特别感谢韦律师哈，就是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把人身安全保护令从概念、适用人群、申请流程、证据收集到法律后果，可以说讲得明明白白了，而且这些都是大家听得懂哈、用得上的干货。那么最后想请这个韦律师再给我们去进行一个总结提醒吧。
0: 最后呢，我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三句话。
1: 嗯，
0: 第一，遭遇家暴，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忍。
1: 嗯，
0: 隐忍呢，只会让这个施暴者变得变本加厉，我们受到的伤害呢，可能就会越来越深。
1: 嗯，
0: 第二，遇到危险要立刻求助，第一时间报警，找社区、找妇联，哪怕是找自己居住的这个小区的管理人员来向法院申请安全保护令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您要永远相信法律永远是您最坚强的这个后盾。
1: 嗯，
0: 第三，我们一定要留存好证据，勇敢的维权，哪怕是一点点的证据，就是您身体上受到的一点点伤害，或者是微信上的一些骚扰、威胁的恐吓的语言，您都要留存好，这些都能帮您快速的拿到保护令，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嗯，
0: 也希望呢，最后呢，也是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和睦相处，远离暴力。如果我们身边有人遭遇了这个家暴，也希望呢，我们大家不要冷漠旁观，及时伸出我们的援助手。我们要保护好自己，法律呢，永远是您最硬的这个靠山。
1: 嗯，特别感谢韦律师的这个精彩讲解哈，也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如果大家还有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他的问题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咨询，比如说法院、妇联，或者是可以找我们韦律师咨询到专业的律师。我们大家还是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远离家暴的伤害。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也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0: 拜拜，再见。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南风2到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65%到95%。保安方面消息，5月31号下午，一场充满科技感的全球首个机器人服务酒店签约盛典在深中通道西仁公岛举行。深圳市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普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将联合打造全球首个实现全流程机器人服务的智慧酒店。这意味着未来入住这里的酒店，从迎宾、送餐到清洁、安防，服务员将全是机器人。酒店定址深中通道西仁公岛，力争2027年初与游客见面。近日，同心协力换新颜2026年宝安区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区富儿大厦顺利举行。今年区妇联紧扣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以同心协力换新颜为主题，先后在10个街道开展专场活动，广泛发动妇女儿童家庭主动参与电动自行车治理与环境秩序整治。活动通过一段短片回顾了同心换新的温暖点滴，广大妇女儿童家庭深入一线观察，集中议事，建言献策，从问题发现到建议落地，用行动助力城市换新。街道方面消息，日前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健康评估网点运营管理要求团体标准推介会在福海街道举行。本次会议由政府、行业协会、国企与企业多方联动，聚焦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安全治理痛点，以标准引领、数字赋能推动行业规范化升级，为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安全管理提供技术方法。近日，石岩街道政协委员工作站组织辖区政协委员开展委员行走一线活动，活动邀请街道有关部门及沿线社区工作站共同参与，沿地铁13号线上屋站至罗租站进行实地调研。委员们建议街道相关部门立足全局，对标高标准，加强左右协调与上下联动，扎实推进环境提升工作，全力推动辖区交通环境高质量发展。深圳方面消息，日前，香港浸会大学与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合作设立的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揭牌。作为继今年香港中文大学新智产业中心落地之后，前海引进的又一重量级香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研究院将积极对接国家战略，致力打造成为连接深港科技、人才及资本的超级接口。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知道为了什么，忧愁的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般遥远。
1: 你说你在黑暗里苟延残喘，在挣扎的边缘几经周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很多叔叔阿姨们吃完饭会反酸，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些叔叔阿姨刚吃完饭没多久，嘴里就冒出酸水来，这种酸酸的感觉很不舒服，胃里也感觉胀胀的、闷闷的，只有赶紧咽咽口水或者喝上几口温水才能好受一些。有人觉得这是胃酸太多了，但更有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在作怪。我们的胃和食管之间有一个像阀门的东西，平时这个阀门关得紧紧的，让胃里的东西就不会往上跑，可是要是它关不好了，胃里带着胃酸的食物就会反流到食管里面，让人觉得特别酸、烧心、特别难受。这种时候大约是在吃完饭一个小时左右，尤其是当叔叔阿姨们平躺下来弯腰做事，或者肚子里压力变大的时候，比如说拎重物，就更容易发生。要是情况严重点，还会发生吞咽东西时疼，甚至引发咳嗽、胸口疼这些问题。那么该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多吃米饭、蔬菜这种固体食物，少一下子喝太多汤、饮料，平时别穿太紧的衣服，也不要把腰带束得太紧，还有少时间弯腰。另外，像甜甜的糖果、酸溜溜的水果，还有年糕这些黏黏的、不好消化的食物，以及油炸食物也要少吃。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祝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啊！不知道今天我们的小朋友们哈、放假了，大朋友们给自己早点下班啊，也放个假。有的时候呢，确实今天我家老二嘛是三年级哈，今天他全天放假，但是我家老大今天上初三，马上中考啊，就没有假放。确实，其实我会发现六一儿童节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是各种收礼物，那对于我们这种大朋友来说呢，确实就是你会感觉，哎呀，总想过儿童节，就是小的时候你想盼长大，大了之后呢会觉得哇无忧无虑的，这个做少年的时候多好，对吧？确实就是我觉得珍惜当下啊，然后每一段路呢，我觉得都有它，我们要走的啊，就是要修的课程，所以呢都挺好啊。今天我把我小孩带到单位来，他也去串办公室啊，收各种零食，开心的不得了。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他的六一儿童节就会收礼物啊，有好吃的。那对于我们成人来说呢，有一颗童心，我觉得也特别好。就是我觉得我就是这种人，就是经常会觉得自己像个孩子，或者说用一颗比较温暖的心啊去做所有的事情啊，也挺幸福的。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什么呢？来说说玩具哈。不管大朋友小朋友们其实都喜欢玩具啊，就像有一句话说，好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那可能比较小的小朋友的啊拼图之类的啊，也就大概是这个类型。那对于大一点的来说呢，可能就确实是各种十字绣或者各种拼，更高规格一点的。这个高规格呢就是它的难度会比较难。那最近呢比较火的一个玩具叫拼豆，是不是？这个拼豆，这个小朋友拼大点的豆啊，这个大朋友拼小一点的豆。那拼豆呢受到很多人的喜欢，但是确实它也会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例如颗粒的吸入啊、烫伤等多种风险。与此同时呢，有一些问题的拼豆呢，确实它会对于孩子的健康和安全都造成影响。那市场监管部门就提醒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产品，儿童使用的时候

我要注意监护。那色彩斑斓的拼豆啊，现在是成为了很多小朋友们的手工新宠。一颗颗小小的豆子在孩子们的手中能够变出各种各样的图案，不光是孩子们喜欢，家长也喜欢，对吧？许多家长也将拼豆视为亲子游戏的选择啊，自己解压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个拼豆呢，确实它多多少少是也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像我刚才提到的颗粒的吸入，因为它很小嘛，还有烫伤的一个风险，那它那个电熨斗，对吧？其实我在应该说9年前啊就玩过拼豆，其实拼豆早就有了，只是可能今年啊比较流行。那拼豆玩具刚才我们提到了它的隐患，这个因为它是需要高温加热定型的，那面向成人的手工制品原则上来说哈，但是呢因为它这个你看它是一种不同规格彩色塑料颗粒为原料，然后借助于钉板来拼出一个图案的手工玩具，所以这款玩具的风险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吸入，它的直径呢多在5毫米左右，比儿童的气管直径要小，那孩子可能在玩耍的过程当中呢就将它塞进鼻子里耳朵里啊，或者吸入到气管，特别容易造成危险。那根据玩具安全系列GB6675-2014 强制性国家标准，那玩具产品应该正确的标识它的适用年龄，例如说仅供3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不得含有小零件。那其实在电商平台上，我们如果搜索拼豆啊，搜索这个一些玩具啊，那有拼豆标明了适用年龄范围，一般都是14岁以上，但是呢，又有大量的拼豆没有在显著的位置标明适用的年龄范围，需要我们消费者点击参数详情才能找得到。那有一些拼豆呢，甚至在参数详情当中都没有明确的适用年龄范围。那专家就提醒说，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还是要仔细查看适用年龄范围，高度警惕这种吸入的风险，不能让3岁以下的小朋友玩拼豆，也不能让低龄的孩子在没有监护的状态下，就是没有成人在旁边的情况下来玩耍这些拼豆。除了吸入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它烫伤的风险。那有一些拼豆，我们知道它成型的关键的步骤就是通过高温加热，使得塑料颗粒融化粘合。那这一环节就也有危险系数。那根据电玩具的安全 GB19865-2005 标准啊，这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至少有一种功能需要使用电，供14岁以下儿童玩耍。核定的电压不超过24伏的产品，这个是电玩具。那我们市面上所有的这个拼豆套装当中，它附带的啊都是220伏的加热部件，那温度可以达到130摄氏度以上。那儿童玩耍当然它会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电玩具的安全是多少伏，大家记得没有？24伏。那我们拼豆普遍配的这个电熨斗都是220伏，是吧？那目前市场上所标称的拼豆，它也涵盖了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类产品。那一类呢，就是设计或预定供14岁以下儿童玩耍，无需高温加热定型的玩具啊。如果主要的材料是塑料啊，需要以塑料玩具类别取得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就是3C 认证。那另外一个就是面向成人的，通过高温加热定型的手工制作品，这个不属于儿童玩具的范畴，需要啊这个家长监护，或者说它不适合儿童玩耍。我记得在我小孩小的时候，我给他买过那种拼豆，那个是喷水的，就是他拼好之后呢，你喷点水，哎，等一下，然后它就化了，那种感觉它就可以凝在一起。你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拼豆，它是要用电热，就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叫什么这个电熨斗啊来加热的这种。我们还要警惕什么呢？就是对于我们成人来说哈，这个小朋友可能还好，就成人来说，就是你久坐它所带来的风险是什么呢？这个拼豆啊，它需要我们有专注力，对吧？精细操作，就是我们玩的人呢需要坐几个小时，保持头部向前低垂，视线紧盯的啊这种姿势，就你高度集中嘛，颈椎的承受它远远超出了正常范围。那长期保持这种姿势会对于身体造成一定的负担，引发颈椎的啊酸痛的感觉。那无论成人儿童，如果你长期玩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视力体态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再有呢，这种三无产品哈，
啊，就是销售三。

无产品，赠送220伏电熨斗等这样的市场乱象呢，其实也加剧了儿童在使用拼豆的风险。拼豆这个玩具的隐患呢，其实并非来自于产品本身，那有一些啊不太应该叫不良商家吧，他们在利益的驱使之下，会让一些问题产品堂而皇之的流入到家庭和校园当中，将这个风险就扩散了。那我们在选购拼豆产品的时候呢，大家记得一定要认准 3C 标志，避免安全隐患。那正规的拼豆呢，通常是采用的聚乙烯 PE 这个材质，或者是这个叫 EVA 的一个材料，而来源不明的拼豆可能是部分厂家为了控制成本，采用了一些劣质回收塑料制成的，在加热过程当中，它可能会释放一些甲醛、苯系物、一氧化碳这样的有毒的气体，在密闭的环境当中可能会导致头晕、恶心、呼吸道的刺激。此外呢，有一些拼豆玩具，它的生产企业呢，将成人使用的电熨斗作为拼豆玩具的套装内的赠品，通过在认证环节弄虚作假的手段呢，与儿童玩具搭配销售。那像北京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他们就查处了某玩具商贸有限公司，发现了他们销售的一款拼豆套装内有一个标注着电压高达220伏的迷你电熨斗。那在查处的过程当中呢，门店的经理也企图甩锅说，那这个电熨斗呢作为赠品附送，但是核查发现，套装玩具及其外包装上均没有任何赠品提示的标志。那经这个执法人员的进一步调查发现说，这款拼豆玩具的生产者冒用了一款布娃娃玩具的规格型号及认证的证书。那所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标准技术司的相关负责人就说，功能需要使用电的这种玩具产品，它都属于电玩具，那必须满足电玩具的安全，刚才我们提到 GB19865-2005 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要求，也明确了电玩具的供电电压的电压不能超过24伏，并对于电玩具的手柄、旋钮等可触及部件的表面温度也做出了限定，避免产生电击、烫伤这样的伤害。那多家电商平台上呢，其实记者这个搜一下也发现，不少拼豆的商家所赠送或者搭售的电熨斗，在记者要求提供电熨斗的 3C 认证报告之后，那这些商家提供的报告所标注的电压都是220伏，那这个电压是远超儿童能够接触的安全极限。那么如果说标称不超过24伏的电加热玩具能否实现烫豆的这个效果呢？那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监管司的相关负责人说，符合电玩具的安全标准，那标称供电电压不超过24伏的电玩具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熨烫拼豆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根据相关国家标准要求呢，220伏的电熨斗是用于烫染应该叫熨烫吧，这个织物的家电产品，它需要取得 3C 认证，它不是玩具，不能以儿童玩具的名义进行销售。所以如果是儿童的24伏的，它确实烫不了，它这个温度达不到。那市场监管部门就要求说，要认定机构都要严把关就是这个发证的关严把发证关，要持续加强玩具质量安全管理跟获证之后的监督，重点检查呢玩具产品出厂时以搭售赠品的方式违规搭配了家用电器或超范围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等这些违规违法的行为。那像多地的监管部门呢，其实也都在筛查市场上面的问题拼豆。从三月的下旬以来呢，像贵州我们广东浙江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开展了专项的排查整治行动，重点筛查产品的标志不规范、违规配备外接电压220伏的加热设备，或者冒用 3C 认证证书和标志这样的突出问题。那对于问题的产品呢，也责令下架，并对多起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那如何来规范拼豆市场，保障儿童的安全呢？市场监管局的这个总局质量监督司相关负责人说，这个也会出台进一步的生产销售的
要求啊，就是进一步的规范生产销售行为，来明确拼豆产品强制性产品的认证要求，生产销售企业呢以及电商平台的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同时呢也会压实电商平台合规审核的责任，来促使他们加强产品质量安全核查核验，下架处理不符合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或强制性的产品认证要求产品。那我们呢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首先来说要明确年龄，就是三岁以下的儿童这个适合的玩具的这个拼豆啊，它是不适合的。那3到14岁呢应该选择无需高温加热而且取得了3C 认证的拼豆玩具，就像我跟大家刚才提到的喷水的那种，它有的豆子它确实那个豆子也小，但它喷水就可以成型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认准正规产品，我们购买拼豆玩具的时候呢要认准正规的产品，仔细检查包装上的中文标志，重点查看产品这个产品的名称是否规范，厂名厂址是否清晰明确，执行标准及使用说明书是否齐全，要选购标注 3C 认证的产品，避免购买那些三无产品。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儿童在使用玩具的时候呢，家长应该履行监护的责任，然后按照风险警示来引导孩子正确使用相关的玩具。所以呢你看在6月儿童节前后，我们可能会买一些玩具给我们的孩子，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正规的店买啊，正规的玩具店啊，商超啊，然后保留好你的这个购物小票，以及我们在选购商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 3C 标志，避免购买那些三无产品。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中高考在即啊，考生的饮食搭配呢也直接影响着我们孩子的身体健康。那临床营养科的专家就提醒说啊，考生饮食以口味清淡、营养均衡为核心原则。考前饮食呢不必盲目的进补，我们日常的食谱也不必就是特别的盲目。那首先来说呢，我们每餐的主食也建议有2两米饭。然后家长煮饭的时候呢，可以放一点玉米粒啊、山药啊这样的杂粮，靠这个复合碳水来持续的供能，避免血糖波动导致我们的考生犯困啊、走神。那考生的早餐呢，可以选择水煮蛋一个，或者是绿豆莲子粥一碗，然后鱼肉啊或者是鸡肉适量，搭配一些绿叶的蔬菜，辅以牛奶或者无糖的豆浆。如果脾胃偏寒的孩子，喝牛奶的时候可以少量加一点姜片。乳糖不耐受的孩子呢，可以选择温热的无糖豆浆。考生尽量少吃油条、油炸的面点，或者是甜蛋糕啊、奶茶及含糖饮料。那我们家长呢，要给孩子适量的补充一些优质蛋白质，例如说肉类呢，选一些鱼肉啊、鸡胸肉啊、瘦牛肉啊、瘦猪肉啊，采用清蒸、清炖啊、少油快炒的方式烹饪，减少肥肉、油炸啊食物，然后重油红烧菜。这个摄入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不要吃太多那种重油的，然后过于油腻的饭菜可能会加重我们孩子的胃肠负担和消化的压力，使得血液集中于在胃肠消化了，那脑部的脑供血相对于减少，容易出现反应变慢的情况。那我们考生呢，也可以适当的摄入一些蔬果，比如说绿叶的蔬菜、西兰花、冬瓜、番茄，补充维生素或膳食纤维，来缓解久坐备考引发的便秘呀、上火的问题。那考生要严守啊饮食安全红线，那要少吃那些生冷的食物，尽量不吃隔夜的饭菜啊，降低胃肠炎发生的风险。不要自行服用一些补脑保健品啊、滋补的汤药、安神类的产品。那部分滋补的成分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神经兴奋啊，引发失眠多梦的问题，反而会影响到健康。那再有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进行一些运动，这些都是有助于提升我们备考状态的。考生适当运动呢，可以提升免疫力，例如每天运动半小时，慢跑啊、健身操啊都行。那运动前我们最好热身，运动之后呢，饮水优选啊，温白开水、冰水呀、浓茶咖啡呀、功能性饮料呢，不要喝得太多。有的时候咖啡喝多了容易心慌，那也提醒说我们的考生的晚餐尽量吃八分饱啊，还是那个原则，以清淡为宜，科学饮食稳住状态，从容应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0: 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肥胖已经是一种全球性的流行疾病，也是导致许多疾病的重要因素，如冠心病、脂肪肝、糖尿病、月经不调、呼吸系统疾病等等。因此合理控制体重很重要，想要相对的轻松减肥，实现减肥不反弹，可以试试中医体重管理规范化方案。中医体重管理规范化方案是以中医治疗为首选，中西医并重的体重管理方法。在中西医并重的思路指导下，中医疗法全面介入的运动、饮食、行为认知干预疗法，治疗过程当中将根据个人体质差异科学地定制减肥方案，在进行运动、饮食以及心理治疗的同时，因人制宜地配合使用针灸、推拿、火龙罐、耳穴压豆、艾灸、穴位埋线等等中医适宜的技术治疗，进行全方位的瘦身，达到减重不伤症、减肥不伤气的效果。但是需要提醒大家，减肥是一个循序渐进、长久坚持的过程，一定要科学减重，切勿盲目节食、服药伤害身体。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哈。今天呢，白天是多云见阴天的，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32度左右。明天呢是多云，有短时的雷阵雨，午间啊天气会转为炎热。3号到5号呢是晴天见多云，午后呢局地有热雷雨，最高气温33度到35度。那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那展望一下6号到8号，天气渐渐的不太稳定啊，渐转不稳定，有雷阵雨，雨势逐日增大，天气炎热啊，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要防范局地的雷雨天气的出行影响对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聊聊心脏哈，就是心理压力对于心脏的伤害。那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哎呀说啊，医生啊，你看我这个胸闷啊，也心慌了几个月，到医院检查心电图啊、彩超啊、冠状动脉 CT 啊，什么毛病都没有，可我为什么还是觉得难受呢？其实在心血管科的门诊哈，有这样疑问的人其实不在少数。他们手里呢往往也攥着一沓检查结果正常的一些报告，心里呢却是还是感觉心慌胸闷啊，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那这背后呢有一个关键因素叫心理压力。心理压力还会损伤心脏吗？当然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啊。研究也证实说，心理压力呢与心脏健康是密切相关的。长期的持续的心理压力被称之为心脏的隐形杀手。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发现说，争强好胜啊、急躁易怒的人群当中，冠心病的发病率显著更高。2017年一项权威研究显示，心理压力是全球心肌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其危险的程度仅次于吸烟和高血压。2024年美国心脏协会把心理健康列为心血管健康的第9大生命要素。通常来说呢，其实我们的心脏啊不舒服是会有一些表现的，例如说胸闷胸痛啊、心慌心悸或者呼吸困难，胸口发紧，像压了一块石头，有的时候呢有刺痛几秒的感觉，或者钝痛，位置不太固定，发作时长呢长短不一，休息的时候反而容易发作，适当活动后就能缓解，这个是胸闷胸痛。那有一些心慌心悸的呢患者，他会说心跳突然变快了啊，跳得很重啊，常常形容为心脏咯噔一下，要么感觉从嗓子眼都快跳出来了。 那心电图检查呢，可能会发现说早搏或者是心动过速，但多数也都是良性的。真正让痛苦啊，就是患者痛苦的是对于心跳异常的过度关注跟恐惧，还有就是呼吸困难。那有些人就说啊，这个气不够用，严重的时候呢有那种濒死感觉，伴有呼吸急促，手脚发麻。那哪些心室啊会让我们的心脏受不了呢？就是急性的应激或者是情绪的冲击。心碎呢，它是一个文学修辞的手法，那就是说好像当我们一个人啊遭遇到了极度的悲伤、愤怒或者惊吓的时候，体内的儿茶酚胺会水平飙升，血压飙升啊，血管痉挛，还有可能会导致心律失常，出现暂时性的收缩功能障碍，表现为剧烈的胸痛、呼吸困难。但是呢，这个冠状动脉并没有闭塞，这个在医学上称之为应激性的心肌病，也叫做心碎综合征。有的时候我们压力大经济负担重等等，都容易造成一些慢性压力，它会持续的激活我们人体的交感神经系统，使得心率的加快、血压的升高、血管内皮功能的受损，并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那慢性压力呢，还会导致体内的炎症水平升高，从而增加了动脉斑块的聚集，进而引发冠状动脉疾病。其实这种日积月累的损伤，往往就是突然倒下之前的漫长铺垫。还有呢，就是孤独感和长期的压抑。有的时候我们缺乏社会支持，或者长期的孤独，长久的内疚，持续的心里有解不开的结。我们经常说会有一些怨气啊，表面没事儿，但是这些慢性的精神内耗会使得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明显增加。还有就是焦虑跟抑郁的情绪。如果说一个人的内心总是怕出事儿，控制不住想坏的一些结果，那就相当于心脏一直处于备战的状态。很多研究也说，焦虑或者是抑郁的这种心血管疾病，这都是危险因素。这个心梗之后呢，合并抑郁的患者死亡率是普通患者的两倍以上。另外，多达一半的心肌梗死患者出现焦虑、抑郁、心理、社会压力和创伤之后的应激障碍的风险都增加了。那这种心肌梗死之后的心理困扰，也与未来心脏事件的风险增加相关。那受伤的心脏能不能恢复呢？其实这也取决于心脏损伤的类型和程度。那应激性的心脏病还有就是压力诱发的一些心律失常等等，大多是功能性的，在压力解除之后适当的予以干预，那心脏是完全可以恢复。那很多患者呢，在几周或者几个月内，那心脏的功能心功能就恢复正常。那如果说心理压力长期存在，导致了你的血压已经出现升高了，那冠心病等这样的器质性病变出现了，那么即便是压力解除，已经就是你这个病变可能也难以完全逆转。所以患者除了调节压力跟情绪，我们还需要接受长期规范的一些治疗。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运动员他们的心脏挺强的，对不对？其实心内科的医生呢，常常也会遇到两类截然不同的咨询。一方面呢，就是健身爱好者拿着心电图来问说，心跳每分钟只有53次，是不是有问题呢？而另一方面，例如说跑完马拉松的一些中年人也会忧心忡忡地问，练过头了对于心脏是不是不好呢？其实这些问题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就是例如说运动员心脏。那自1899年瑞典医生亨森首次提出到现在，那这个概念呢，其实不完全为大众所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那不同的运动如何塑造更强的心脏呢？运动员的心脏常常被描述为说更大更厚，那这一说法其实并不准确。那不同运动类型对于心脏的改造我们打了双引号的改造，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如果说把心脏想象成一个泵房泵水泵的泵，耐力项目例如说马拉松、游泳、骑自行车等等，要求水泵持续高流量工作，久而久之泵房会随之扩大。这种改变在心脏彩超上就表现为离心性肥大心腔内径显著扩大，而心室壁仅轻微增厚。力量的项目呢，举重、 摔跤啊、投掷，相当于对抗。

抗压的环境，那泵房壁的厚度会增厚，在心脏彩超上啊，表现为向心性肥大，心室壁显著增厚。从事球类、赛艇类混合型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他们的心脏会同时出现以上两种改变。那心脏结构发生改变之后，我们的功能其实也会随之发生一些变化，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静息下的心率降低。长期从事着耐力运动的运动员呢，静息心率可以每分钟40到60次，看似心脏在偷懒，实则每次收缩的泵血量其实更多，那心脏无需以较快频率跳动。其次呢，运动的时候心脏的泵血能力大幅增强，普通人在全力冲刺的时候，心脏每分钟的泵血量为安静时的5到6倍，而运动员可以提升到8到10倍，再次就是节能高效。在同等运动强度之下，运动员的心率更低，心肌的血流量更少，那氧摄取效率就会更高。那绝大多数的运动员的心腔扩大和室壁增厚都属于良性的生理适应，心脏的收缩功能正常，他们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跟死亡率呢低于普通人，但并不代表说零风险。有研究也追踪了106名50岁以上每周训练超过10小时并坚持15年以上的男性耐力项目的运动员，其中近半数人出现了心肌纤维化。另外也有一些研究呢指出说，长期进行高强度的针对性的训练就是那些年长的运动员，心房颤动的患病率比不运动的人会高。所以运动员心脏总体为健康状态，但是长期超出生理负荷的进行运动呢，其实心脏同样是会受伤的。那普通人怎么来追求一个运动员心脏呢？就是因为普通人我们总是想着运动员的心脏更为强大嘛，但是其实绝大多数人的运动量也远远不及职业运动员，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说练过头。普通人长期坚持中等强度运动，其实我们的心腔是可以轻度的扩大的，心率会减慢，但变化程度远不及运动员。那么适合普通人的运动量和强度到底是多少呢？根据2024年心血管运动医学指南推荐儿童青少年每天至少进行60分钟中等的高强度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每周至少进行3天高强度的有氧运动，以及能增强肌肉跟骨骼的运动，例如说跳绳、球类等等。同时呢，减少久坐时间，控制一下使用屏幕的时长。第二个就是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例如说快走、慢跑、游泳、骑车等等，或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或者这两者组合，每周至少进行2天的肌肉强化训练，例如说俯卧撑、深蹲、弹力带训练。那第三类呢，老年人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75到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每周至少进行2次肌肉强化训练，同时增强平衡训练，以预防跌倒。八段锦这个太极拳呢都非常适合。那如果说已经患心血管疾病了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其实运动呢并非是禁忌的，反而是康复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运动前经过医生的评估，进行心肺运动试验，以明确你的运动风险等级低风险者可以相对安全的进行中高强度的运动，那中高风险的患者需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之下进行运动康复。所以呢，其实我们心脏的够不够强大，其实跟我们平时的运动坚持运动的习惯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养成健康的饮水习惯。水是生命之源，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其安全性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健康。了解生活饮用水知识，养成健康饮水习惯，关注饮用水安全，共享健康生活。良好的饮用水应该经过消毒处理，不含有病原微生物，感官性状良好。饮用水中化学物质、放射性物质不危害人体健康。水的硬度、酸碱度、温度等都会影响饮水口感。健康的饮水习惯包括哪些呢？一、每天要喝多少水？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水平成年女性每天喝水1500毫升，男性。

0: 每天1700毫升，也就是每天7到8杯水。如果运动量很大，或者身体状况不同，饮水量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经常锻炼，在户外活动，需长时间暴露于高温、干燥等特殊环境下的人，需要增大饮水量，甚至需补充适当的盐分。二，喝什么水？提倡白开水，不喝生水，也不能喝饮料代替喝水。建议少量多次饮水，避免暴饮。剧烈运动之后，不提倡马上大量饮水，水温40度为宜，超过65度会损伤口腔黏膜和消化道，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三，什么时间喝水？餐后15分钟到30分钟为宜。平时注意补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睡前少量饮水。
1: 你知道自己每天会吃下去多少盐吗？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成年人推荐每日摄入食盐应在5克以内。然而2024年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测定了20000多中国成人的尿

胃胀、水肿、消化不良等症状，甚至导致癌变。紧接着，吃下去的盐会一股脑涌进血液中，过量的钠离子会让血液的渗透压突然变大，血容量也随之增加，从而可能引发高血压。长期的高血压会损害血管壁的弹性，而且血压越高，心脏的负担就越重，血管承受的压力就越大，很可能导致心脏病和中风。肾脏作为调节体内钠离子水平的主要器官，也不能幸免，长期超负荷工作可能导致肾功能下降，甚至引发肾脏疾病。此外，身体把钠排出体外的同时，也会带走一些钙，如果要排出的钠太多，就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从而导致骨质疏松、骨密度下降等问题，大大增加骨折风险。总之，每一次高盐进食都伴随着对身体的持续损害。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3的数据显示，心血管疾病是人类死亡的首要原因，在我国导致的死亡约占死亡总数的50%，这和我们吃盐太多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为了身体的健康，真的少吃点盐吧。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

0: 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南风2到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65%到95%。保安方面消息，5月30号上午，保安青少年宫南大堂化身科技与童真交织的欢乐海洋，萌动六一，智创未来。2026年保安区六一德育大观园活动在此火热启幕，活动从5月30号持续至6月1号。本次活动由团区委、区观工委指导，区青少年服务中心主办，紧扣五育并举理念，精心设置异彩纷呈、趣味体验、五育闯关、科普游园四大主题板块及18个沉浸式打卡点，融合科技探索、体育竞技、艺术审美、劳动实践、思想品德等多元内容，为全区少年儿童打造了一个集趣味性、教育性、实践性于一体的沉浸式成长乐园。5月31号，由深圳与龙川携手打造的 VR 影片《我在大秦是个兵》XR 大空间产品首发仪式暨南越王文化专家研讨会在深中通道西人工岛举行。活动以秦运数创、深龙共建为主题，是深龙协作在百千万工程引领下推出的文旅数字化成果，旨在通过数字科技赋能地方文旅品牌，提升龙川文旅影响力。街道方面消息，近日新安街道再次瞄准乱摆卖、乱堆放、乱停放三大市容顽疾，开展三乱专项整治行动。今年4月以来，街道整合多方力量，创新治理模式，精准重拳施治，一场全域化、常态化、精细化的环境整治攻坚战全面铺开，辖区市容环境焕然一新，城市文明底色愈发鲜亮。日前，燕罗街道召开占道经营系统治理攻坚工作民意专项评议会，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代表及各社区居民代表齐聚一堂，听汇报、查成效、提建议，推动城市治理提质增效。针对每一条意见建议，该街道相关负责人逐一认真记录、现场回应，明确将逐条梳理、分类交办、限期整改，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深圳方面消息，近日腾讯总部园区举办首个企鹅开放日活动，市民可直接进入腾讯总部园区体验 AI 创造市集、企鹅虾友大会、 IP 快闪、现实主题餐饮店等丰富内容，参与集章打卡还可兑换限定周边。这是腾讯总部园区首次举办面向公众的开放日活动。腾讯表示，希望通过开放日活动，让公众在游玩中感受科技、建筑与生态融合的未来园区魅力。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4: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说想让我送他到他家楼下。
3: 哎，有戏。
4: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他表白了，但是他说我考虑考虑。
5: 哎，那没戏了。
4: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他说可以。
3: 这不就叫有戏吗？
4: 但他说他要带上他一个闺蜜。
5: 那一定没戏。
3: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没戏的，干嘛呀？
5: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3: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5: 啊？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没戏没戏。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4: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3: 当然是去保安的欢乐港湾了。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4: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3: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呐、啊、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6: 没事，有我在。”
3: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4: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3: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庆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4: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3: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4: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3: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保安的海风。
7: 这个时候重点来啦，
3: 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
4: 来，披上，别着凉。”
3: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4: 好嘞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3: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饮应有尽有。你提前偷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4: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的这家。”
3: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4: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欢乐港湾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本时段我们继续带大家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深圳天气预计2到5号是多云间晴天的一个状况哈，午后容易出现局地的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5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的气温是36度或以上，天气炎热啊。展望6到8号的话，天气会逐渐的不稳定，有雷阵雨出现，雨势逐日增大，所以请大家重点的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同时呢需要防范局地雷雨天气的影响，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啦。哇，今天好开心呐！我感觉今天自己都有那种青春气息了，怎么整的？啊，时间过得好快，这都6月份了。当别人还都在过520的时候，我就已经等待这一天了。这一天真开心呐，毕竟我要过节了。Yeah.祝我节日快乐吧，哥哥姐姐们。好，今天除了我们小朋友们要过节，我们有些大朋友们也要一起过节。六月真的很多事儿啊，你看六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前的把六月的祝福送给大家。六月，愿奋战在高考考场的学子们，考试顺利。六月，愿即将离开校园扬帆起航的毕业生们前程似锦，也祝我们所有听节目的老铁们六一快乐啊，天天开心，每天都是六一儿童节，让我们一起迎接这充满活力的夏天，所有麻烦都退退退。

今天你快乐了吗？六一儿童节啊，好久，有多少朋友多久没有过过六一儿童节了？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多久没有过过六一儿童节了？默默说今天开场好有青春活力啊。你这话说的哪天不是激情澎湃、活力青春呢？就今天吗？当然今天可能强调了一下，对吧？因为今天六一儿童节嘛，咱们大朋友也一起过过节，来回怀念自己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光。这是节日赋予我们的氛围感。像小时候的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干嘛呢？今天六一儿童节小朋友们都在干嘛呢？今天而且放假，今天小朋友们连放三天，周五、周六、周一，周六、周天、周一放三天。以前六一儿童节有没有放假我还真不记得了，但是以前我们过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时候，我这个时候不出意外，我应该是跟爸爸妈妈在吃 hamburger， 在吃汉堡和薯条啊，他们还允许我在这一天点一杯可乐和炸鸡。因为平时不让吃那个垃圾食品，不让吃一些比较上火呀，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不太养生的食品。然后在过节的这一天，我都忘记会不会过，就是没有那么多过节的仪式感，但是呢一定会在这一天会给你送个小礼物，然后带你去吃你平时不能吃的一些好吃的。还有就是在生日那天你可以去吃上一碗酸辣粉，这就是我的生日礼物啊。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你们过节你们生日的时候小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礼物啊？也是为爸爸妈妈带去吃炸鸡薯条吗？你们还记得你们那个六一儿童节，你们小时候的六一儿童节那天吗？除了吃，我记忆更犹新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六一是要演出的，小孩是要准备节目的。那个时候大人不用准备，那个时候小孩准备。我一度认为我会演一个睡美人，就是美就行了，躺在那儿。谁知道呢？老师说，闹呢，胖嘟嘟挺可爱的，演小青蛙吧。啊，小时候就会穿那种奇奇怪怪的那个衣服，然后文艺汇演表演，然后呢戴一个那个青蛙头套，我的童年好像跟别人就不太一样。我今天过节嘛，今天问了我们办公室的人，问了大家，跟他聊了一下，我说那个哎，你们以前六一你们这个时候都在干嘛呢？今年你像大家都已经当爸爸妈妈了，大家都这个给自家小朋友过节了，对吧？以前我们小时候他们过节的时候是怎么过的？然后呢，我就问我们办公室的人，他们的文艺汇演好像也真的比我好哎。就是他们要穿那个公主裙，然后呢演白雪公主，他们没有演过青蛙。但是这一段记忆让我觉得我自己的童年就更加的充实了。有没有朋友有过这种经历啊？就上台表演。这两年你看看那个短视频，很多爸爸妈妈登上了自己孩子的舞台，在校园给孩子们表演节目，对吧？他们努力地扭动着自己不协调的四肢啊，非常可爱呀。现在幼儿园运动会，然后艺术节啥的，就是好不容易毕业了几十年不参加节目的大人们，哎，又得重新再来，重返青春回忆。还有人说以前丢脸的是这批人，现在丢脸的还是这批人，90后真的好惨。但我倒不这么看哈，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觉得90后太多机会了，太多登台的机会了，甚至有些爸爸就看到在底下留言，真的笑不出，因为我也上台了。有些爸爸甚至在那个自媒体都已经火了。好家伙，要是还好现在不用再点那个什么小红点儿穿白丝袜了。谁的小时候没有被迫穿过那种白丝袜化妆舞会？有人小时候额头上点过红点没有？有人小时候脸上涂那个大腮红没有？现在孩子长大了，我们还得上台表演。你看各位，你的童年是怎么过的呢？你的六一儿童节是怎么过的？很多人的童年都有一个故事的，对吧？曾经做过当科学家的梦扮演过什么公主、格格、调皮捣蛋，然后被揍过，
甚至再调皮一点的，你身上绝对有一条疤，是就是你小时候你那个调皮，然后到现在那都还没有，那个印子都还没下去的。我记得我身上那一条被螃蟹扎的那个疤痕，就是若隐若现的，还能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嘴角，特别是小朋友一定要提醒啊，一定要提醒，吃饭好好吃饭，咱千万不能那个嘴巴叼着筷子，或者你手里有那什么叉子啊、筷子呀、勺啊什么的，你乱跑非常危险。给我们的小朋友来个提醒，这些事儿千万不要干，不然长大之后你就像闹闹阿姨一样，你就后悔吧。不知道各位你们的童年是怎么过的，是上树又捣蛋，下河捉鱼虾，还是怎么样啊？童年的理想是什么？去大城市能吃想吃的东西，这是想吃什么你自己都能吃，天天坐大汽车。现在的你完成了童年的理想没有啊？那当然完成了，我们不但能坐大汽车，我们还能坐又长又大的那个大高铁、大地铁。能吃任何想吃的东西。小时候长大就想长大就玩电脑，电脑自由，我自己拥有一台电脑。现在啊，你八个小时你不玩够你就不能走。我们完成了童年的理想，可是现在童年却成了我们的理想啊。哎呀，长大真好，可是小时候

0: 蝉叫声加上这个鸟叫声加上这个音乐，哇，周杰伦的这首《稻香》真的就像是让我们回到了最初的美好，小时候的天真。以前小时候是干嘛？以前是真的就是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才叫意义。现在是什么？现在怎么笑啊，朋友们？
1: 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

现在的笑多少就有点故事了。当然岁月是礼物啊，每一步都不白走。现在的我们也是一样喜欢自己，但是呢却不耽误我们回忆年少的时光，对吧？但过去的记忆，你会发现它就像是一杯酒，偶尔喝一点，偶尔怀念一下挺好，但你天天喝，天天怀念过去，你肯定得吐。童年的时光是美好的，一路走来呢，你看从什么我们小时候儿歌是什么什么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对吧？什么啦啦啦中太阳啦啦啦中太阳啊，到现在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以前我们喜欢儿歌，现在我们喜欢的可能就更多样化了。小朋友们过节，对不对？六一儿童节大家都在聊六一，咱们大人呢，咱们大人也来回忆回忆曾经的那些天真美好。曾经的一个夏天，你手里拿着半个西瓜一个勺，无忧无虑地坐在电视机前面，你肯定听过这首歌，

哎呀，果然呢，大人的笑透露着一些无奈，和疯了吧的感觉呀。来，虽然是小朋友们过节，但是大人今天也很开心呢，大朋友也要过一下节。这是不是你的童年歌曲呢？各位，随着什么样的心情啊，喜欢的歌曲也大有不同。我们今天小朋友们，我想问问现在的小孩都听什么歌呀？是真因为我自己没孩子嘛，然后我这个家里的各种小表弟什么的现在也都大了，他们听的歌呢都还挺成熟的。我想先问问现在就是过六一的小朋友们都听什么歌多，你来点歌我来放好不好，就当给小朋友们过节了。那接下来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听前奏猜歌曲。我给大家听一个八拍，两个八拍，应该也不到两个八拍啊，反正就给大家听两秒钟的前奏，问这是哪首歌。听好，集中注意力哦，因为只能听一遍，这个只能放一遍，再放多了就露馅了。啊，集中注意力，大家听听这个前奏，看看能不能猜出来这是哪首歌。我相信很多8090的应该猜得出来，应该都非常喜欢。来，音响老师，好，听出来了吗？再给大家听一下，来，音响老师，你再那个延长一点，集中听力哦，开始喽。好，请问这是谁的哪首歌曲？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

哇，我们有朋友说这首歌孩子那个歌词都已经会唱了，哇，好厉害呀！那你这，我看着歌词我都跟不上趟，我都不会唱，我都唱不了，整不来，还是小朋友厉害。好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回想记忆里的童年，虽然没有许多的零花钱，也没有各种精致的玩具，但那时候的我们总能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乐趣，对吧？而且奇奇怪怪的就是不知为什么就做到了全国统一。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社交网络的年代，天南地北的大家是怎么保持一样的憨憨呢？好像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憨憨，憨憨的故事，憨憨的记忆，迷惑的行为。各位，你们还记得小时候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乐趣吗？我有一个特别傻的，就是小时候多傻呢，竟然盼望着想要长大，现在想缩回去。小时候是什么？小时候是床单在手，江湖我有，那真的就是苍黑一声笑，涛声两岸潮。现在笑一个吧。长大之后就床单哦，这周有太阳又该洗床单了。这周不下雨又该晒被子了，枕头也该换一换买新的了。

从儿童节转到我们成年人的故事，接下来就是我们成年人该注意的了，但是小朋友们也可以学习哦。比如说回去你可以提醒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我们这个枕头睡了多少年了，是不是该换新了。

同比浓度之下，它比甲醛还要厉害。所以有一些不法商家可能为了让枕头更硬，往往会在里面还要添加一些别的，比如说顶苯乳胶，残留的这个苯乙烯，它是会伤肺、会伤神经、会引起头痛失眠的。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睡眠不好，是不是看看这个枕头不过关？而且跟大家说，市面上根本不存在什么100%的天然乳胶枕头。他但凡他跟你说我这枕头是100%天然乳胶的，那你就赶紧换一家吧。啊，一般天然的乳胶它一接触到空气是会氧化变黑的，必须要这个加其他的一些物质，它才能够不会氧化，不会变黑。比如说我们可能要加一些那个硫化剂啊、发泡剂啊等等啊。一般天然乳胶含量能够达到93%左右就已经算是很好的了。所以看到100%天然这样的宣传就千万不要信。再说到三无的海绵枕回慢回弹枕，有一些劣质产品它是会加这种溴化阻燃剂的。这种东西呢，它也是神经毒性、内分泌毒性，长期使用的话可能就会增加患癌的风险了。但说实话，我们一般在官网你去买一些大牌，或者是你看了一些那个产品的那个表格，那个叫什么说明书表格什么的，几乎也不会说买到那个说那个增加癌症风险的枕头啊，因为它有合格的一个3C 认证嘛。就跟我们怎么去挑一个安全的枕头呢，三招：一看那个标准，就床上用品的新国标啊，它有一个标准，就是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认准这些编号。你比如说它床上用品最新国标是GB 然后 T22796-2021， 乳胶枕行业标准是HGT 然后5644-2019。就买的时候大家可以上网去看看它的一些新国标啊，还有它的一些编号是什么，然后你去看就可以了。它一般它那个小的那个地方它会有标注。第二个可能你就是闻这个气味，天然的乳胶枕有一股淡淡的那种这种橡胶的清香，如果你闻到的是刺鼻的这种香精味、酸味、塑料味，就赶紧放下了。第三就是看颜色啊，好的乳胶枕它是米白色或者是乳白色的，如果白的刺眼，可能就是漂过，别买。那么除了材质安全之外呢，枕芯的卫生也是容易被忽略的。用超过一年的枕芯，我们的汗液、皮脂、皮屑、灰尘都能够占到重量的1/10，而且呢，枕头上的尘螨，它的这个浓度比地毯、毛绒玩具都要高，所以用了一年半的这个枕芯，里面可能就会有成千上万的那种真菌孢子了，然后如果我们老长痘啦，打喷嚏啦，咳嗽啦，你觉得你鼻子不舒服啦，也鼻炎患者啊，如果有鼻炎的朋友，可能你侧睡的时候觉得鼻子很难受，那可能就是这个枕头有问题了。所以建议呢，每3个月清洗一下那个枕芯。但是有一些不同材质的枕芯它是不能洗的啊。还有就是像这种乳胶的话，你通风晾干，然后千万别暴晒，这个阴干，要么就烘干就可以了，或者是用吸尘器去吸。像硅胶的这种硅胶枕，它耐高温，但是手洗、机洗都行啊，通风晾干。那有一些枕头它是不允许机洗的。还有那种就是记忆棉枕千万千万别水洗，用吸尘器去吸除这个螨虫，吸螨就行了。总之呢，枕头天天陪咱们睡觉，安全和卫生是真的不能马虎。所以呢，回家赶紧检查一下自己的枕头啊，该换换，该洗洗。希望大家呢夜夜好眠，都有一个好的睡眠了。

回家赶紧看看自己的这个枕头啊，这周六我们这个欣欣妈妈，欣欣妈妈说这个上周六洗被子晒被子，感觉闹闹在监控我的生活。不是，我上周我也在洗被子晒被子晒枕头啊，好不容易出这么大的太阳，接下来它又要下雨了，我就怕下雨没得晒啊。好，这周六就不用了啊，这周六大家出去玩吧。每个月晒晒那个抽两周晒两天就够了，不用老晒啊。好，这周出去玩去哪玩呢？有没有朋友不知道去哪玩的？给大家支支招。周末还不知道去哪儿吗？哎，您来听相声、快板、脱口秀啊！这个周天，也就是6月7号下午3点，一场笑了吗？曲艺下午茶等待着大家了。地点呢，就在笑声满满的笑满堂文化空间。大家可以这个导航一下啊。关键是它全场是免费的，不收费的。不过呢，只有50个席次，这个机会宝贵，赶紧大家去约起来。节目单我给大家先透露一下。首先呢，就是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得主赵子林搭档文化部第20届群星奖入围者，邹尚赫为大家带来的是《鼠来宝直如此直播》，两个人通过幽默的这种快板、精妙的语言，把网络直播的趣事给。就是妙趣横生的给大家展示哈，令人捧腹大笑。还有就是脱口秀《最亲的人》，由东方卫视《笑傲江湖》全国季军陈丹梅为大家讲述，他用亲切诙谐的语言来轻松的引导大家对亲情与生活趣事的共鸣，带来温暖而欢乐的笑声。那你像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表演，大家记得。

0: 得在2026年的6月7号下午15点，笑满堂文化空间等待大家。还有什么节目呢？待会儿跟大家继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呀，糟了！我刚才光顾着看路边的指示牌，忘了提前并道，现在都快到出口了，还在中间车道呢。
3: 别急，先稳住车速，咱们可不能压实线变道。你看地上的实线，那是禁止跨越的，随便变道不仅违规，还特别危险。
2: 可再不变道就出不去了，绕下一个出口得多走10公里呢。我慢慢压一点线变过去，应该没人发现，也不会出事。
3: 千万别动，你看后面那辆车正加速赶上来，要是我们突然变道，他根本来不及刹车，肯定得追尾。实线变道的时候，咱们没法预判后方车辆的速度，而且快速路车速快，一旦发生碰撞，后果不堪设想。
2: 可错过这个出口真的要绕好多路，咱们到景区该耽误时间了。
3: 我刚刚重新查了路线，下一个出口虽然多走10公里，但都是畅通路段，咱们保持合规车速也就晚15分钟，景区开门时间还早，咱们完全赶得上，比起违规变道的风险，多绕点路太划算了。
2: 哎，行吧，还好有你提醒我，不然我今天肯定就违规了。以前总觉得偶尔压一次实线没事儿，现在才知道这些交通规则都是为了安全，一点都不能马虎。
3: 这就对了，开车最重要的就是守规矩，咱们多花点时间绕路，换的是一路平安。马路上的白色实线看似是简单的交通标线，实则是守护道路秩序的安全红线。我们总以为压一点线没关系，偶尔变道不碍事，却忘了实线的另一边可能藏着疾驰而来的车辆，可能藏着无法预判的风险。一次侥幸的实线变道，可能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刹车，可能打乱整条车道的通行节奏，甚至引发连环碰撞，让省几分钟变成天大麻烦。要知道，真正的高效出行，从不是与规则较劲，而是懂得宁可多绕一段路，也不触碰红线。实线画下的不仅是车道边界，更是安全边界。遵守标线不仅是遵守规则，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尊重。每一次在实线前的不越界，每一次对规则的不侥幸，都是在为道路通畅与行车安全添一份保障。
4: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5: 嗯，姐姐。
4: 小青，你在看什么？
5: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4: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6: 下班啦，铁子们。
7: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2毛钱的啊？
8: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7: 你说。
8: 闹闹姐姐，是我呀。
9: 可不得闹闹，我来啦。
10: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5: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
10: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4: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11: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12: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10: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来吧，开车的朋友现在在哪堵车呢？哪里有堵车的情况？哪里一路畅通？欢迎大家把最新的一个路况可以发送到我们保安荣媒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帮大家了。首先来看到万事随缘给我们报的一个路况啊，他说在107国道西乡往南山方向万达广场正对面主干道两辆小车是追尾事故了，占据了最中间的车道，所以呢来往的车辆需要减速，注意安全。好的，感谢万事随缘，也我们开车的朋友也注意交通安全了啊，如果堵车的话耐心等待一下，记得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了。好，来吧，接下来咱们怎么说，书接上回。我们的音响老师就是这么的给力啊，如此之给力。好，刚刚跟大家说到，说周末去哪里玩呢？要玩啥呢？有什么表演呢？没跟他说完，对吧？朋友说快说呀，快说呀，什么表演呢？还有什么呀？我知道你急，但你先别急。这个周天6月7号的下午3点啊，笑了吗？取一下午茶，等待着大家。说有这个表演，有多少表演？有什么表演啊？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如此直播，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最亲的人，给大家介绍了。除此之外呢，由咱们广东省曲艺小剧场联盟主席赵小航献上的山东快书《偷杏》也是不容错过的。他是巧妙地将这种传统快书与现代节奏结合，为大家讲述一段诙谐生动的市井生活，同样是趣味盎然。当然除了以上的作品之外呢，这一次的演出还包括快板儿、三打白骨精、传统相声、歌曲恋爱、相声对春联、小品、超级嘉宾等等，反正他的这个节目是非常的丰富的，每一个节目呢都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一场欢笑不断的曲艺下午茶，所以期待大家前去解锁报道了。记得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时间别错过了，是6月7号周天的下午15点，笑满堂文化空间等待大家了，全场是免费入场的哈，限50席，先到先得。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小朋友们的事情，我们接下来家长朋友们也要注意了。最近新华网评说这个小心速成神话给孩子带来伤害。什么叫速成神话？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其实我觉得这个速成神话它不仅仅是会给孩子带来伤害，我们现在有很多都是速成啊，给我们也带来了很多伤害呀。之前说的什么脑雾啊，什么脑子现在老是不清晰啊，老是忘东忘西啊，就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快餐时代嘛，有些东西说让你慢下来，可是你会发现你现在看个电视，好的电视剧你都要开倍速看的时候，那咱这真的是着急了。一个扎心的话题哈，那些打着速成旗号的教育产品可能正在悄悄地伤害咱们的孩子。你是不是也经常看到这样的广告，说3天只要3天掌握编程基础，1个月只用1个月的时间实现自主阅读。家人们心动了吗？交钱吧。3天就能掌握编程基础，1个月就能实现自主阅读，别小孩了，我听了我都心动。听着特别心动，对不对？恨不得马上给孩子报班。可是您想过没有，就是这种违背孩子成长规律的事儿，它真的靠谱吗？专家说了，这就是个就是打引号的这个神话啊。很多早教软件靠花花绿绿的画面呐、夸张的音效啊来吸引孩子们，让孩子们看起来就是说看到挺专业啊，但是你去投入的时候，你看他好像很投入很专注，对吧？但那个叫伪专注，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孩子的习惯了这种高刺激碎片化的内容之后，慢慢的就不爱动脑子了，主动探索的兴趣也被磨没了。你再说身体，那孩子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这个屏幕盯着，户外时间又被挤掉了，视力它能不下降吗？更可怕

的是有一些商家故意制造焦虑，用抢跑超前学习来收割家长。你花了大价钱，最后孩子不但没学到啥，反而把对学习的这个好奇心和热情给消磨了。所以说教育真的没有捷径，成长是需要耐心的。其实像种花是吧，你得晒太阳，得浇水，你得等它慢慢长，千万不要拔苗助长。不光是学习，生活也是一样的，真的慢慢教，耐心教。尤其是现在就是很多小朋友的世界，什么东西他都好奇，他都想摸一摸，都想尝一尝，看到新鲜的东西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往嘴里塞一塞。前几天呢，深圳的一位李女士说，带着2岁的儿子在公园遛弯，孩子好奇揪了一片叶子塞进了嘴里，结果没一会儿的功夫嘴巴就开始肿，口水呢就不止的往外流，哭的是撕心裂肺呀。好，家长赶紧打电话送医院，还好家长聪明，把这个叶子拍了下来，然后送医院，这个医生一看，滴水观音中毒了。好在是送医及时，住院一两天孩子就没事了。那么滴水观音到底是什么？其实咱们广东的朋友应该是很了解了，像路边呐、公园呐、小区花坛里面经常就能够看到一些海芋啊，它的根茎长得像芋头，但是注意了，它全株有毒，叶子、茎、花还有这个块茎它都是有毒的。医生说了，叶子里面的这个汁液它是含有草酸钙针茎，像这个小针一样扎进你的口腔黏膜，还会造成化学灼伤，就你可能只是舔了一口，那你就会疼得受不了。如果只是少量碰到，症状还算轻，最怕的就是有人把它当芋头挖起来吃，那这个毒性它煮是煮不掉的，甚至还会伤肝伤肾。万一孩子误食了怎么办呢？医生建议马上用清水或者是牛奶冲洗口腔，减少残留，然后尽快送医。记住了，路边不知名的植物，别说不知名了，知名的你这路边踩这个草花花草草啊，千万也别让孩子碰，也别更别让他放嘴里啊。家长带孩子出门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安全第一。说完孩子，咱们也来关心一下大人啊，爱喝茶爱喝奶茶的朋友们注意了，你看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呢？欢欢喜喜的点一杯奶茶，对吧，到了手里猛嘬一口之后啊，就搁工位上，你就慢慢你就喝上一整天，你怕很快喝完它不过瘾。但有没有注意过，就是奶茶的杯子上那一行小小的提示，什么请于30分钟啊，1个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内喝完，饮用完毕。很多人可能不太在意这个提示啊，甚至是以为它只是会影响口感，但它并没什么那个什么安全啊，什么可能只是口感吧。但是近期呢，一条关于奶茶的新闻让人是瞳孔地震呐，说是奶茶放久了细菌暴增，然后越喝越脏。此前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喝了隔夜的奶茶之后急性肠胃炎，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喝隔夜奶茶。好。放久的奶茶究竟还能不能喝？建议就是尽快喝，喝得越慢细菌越多。放久了的奶茶到底有多可怕？我们来看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曾经选取4款奶茶进行专业的检测，他们分别是奥利奥蛋糕奶茶、燕麦奶，还有这个杨枝甘露，这个霸气葡萄玉油柑和这个波霸奶茶。结果就发现呢，各种奶茶在开封之后放置2小时、4小时和6小时，细菌总数会显著的增长，而且就算是不开封，奶茶放置超过2小时，细菌总数也是会成倍的增长。奶茶里常见的细菌，我们包括大肠、埃希氏菌、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等等。当温度还有这个酸碱度等等条件适宜的时候，它们就会在奶茶当中快速的繁殖。估计就是有人问了，说那奶茶买来的时候好好的，这个细菌怎么进去的呢？主要有2个来源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因

那瓶装饮料大家都知道，在出厂之前要经过严格的杀菌处理嘛，封密封之后它里面基本是无菌的，但是奶茶是限制的，啊，现做现卖，整个过程它没有杀菌这一步，所以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很多的微生物，空气当中的细菌，原料当中自带的微生物，制冰用的水，甚至是操作台和杯具，每一个环节都可能给奶茶引入细菌。所以短时间内它饮品当中的细菌数量较少，正常饮用不会危害健康，可是你一旦放置久了，细菌就会开始大量的繁殖了。第二个就是对嘴喝，细菌会更加繁殖更加的快，就是当你直接用嘴对着杯口喝的时候，我们口腔里的细菌，比如说大肠杆菌呐、金黄色葡萄球菌呐、等等，它会随着我们的唾液回流到奶茶当中。所以这些来自口腔的细菌在奶茶的营养丰富的环境里就容易繁殖迅速加快。有研究表明呢，装在塑料瓶当中的茶饮料喝过之后立刻检测剩余的茶水中的细菌的总数，即可达到每毫升上万菌落的级别。那么在常温放置24小时之后，细菌还会繁殖100倍以上，达到每毫升啊，每毫升是百万菌落级别。而且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存放不当受到微生物污染的奶茶带给不同的人群的身体反应可能不同啊。健康的成年人偶尔不慎饮用可能问题不大，有的只会轻微腹泻啊，休养一两天便能恢复了。但是儿童、孕妇以及体质偏弱的上班族，肠胃耐受度是比较低的，就非常容易被饮品当中的细菌侵袭，一旦中招那你就离腹泻不远了啊！严重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要入院治疗。那么奶茶究竟可以放多久呢？其实不同奶茶的成分还是建议大家遵照提示啊，尽量在2个小时之内喝完。友情提醒了，奶茶杯上写的请于多少多少分钟多少多少小时饮用，指的是从奶茶制作完成开始计时，而不是送达你手上的那一刻开始计时。所以如果减去送货的时间，你想想你可能还要更快的喝完它。所以你手上那杯奶茶喝了多久？各位超时了吗？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因为昨天呢是世界无烟日嘛，大家都知道三手烟吗？三手烟不是三个人抽烟啊。说到这个烟草的危害，大家好像对一手烟呢，就是主动吸入，二手烟被动吸入都有。

这个警惕的，大家都了解。但是呢，一种更为隐秘的，况且呢也非常广泛存在的一个健康威胁，三手烟，很多人估计就不了解了。烟草烟雾是一种很复杂的混合物，它里面是包含你像尼古丁啊、甲醛呐、苯酚呐，还有这个烟草呢特有的亚硝胺等等大量的有毒物质。那么其中至少有69种是已知的致癌物，所以要了解三手烟，首先就要区分三类的烟草烟雾。一手烟是什么？一手烟就是大家吸烟的人直接吸入到肺部的一个烟草烟雾。二手烟呢，就是飘散在空气当中的烟草烟雾。三手烟它其实就是在吸烟者吸烟之后附着在衣服啊、墙壁啊、家居啊、什么头发头皮啊，包括像地毯、灰尘等等表面的这些烟草烟雾的残留物，也包括这些残留物在室内环境当中继续反应之后形成的一个新的污染物。三手烟在吸烟者最后一次吸烟之后可以持续存在几周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甚至会有更长的时间。而常规的像开窗通风包括像是去擦拭清洁，可能都难以彻底的去除三手烟部分的残留物。在室内的环境当中，它会继续的发生一些化学反应啊，形成一些新的有害物质，那么就使得污染物持续的存在，并且呢增加健康的风险。像我们家庭住宅，包括出去住酒店之后，客房啊这类的密闭空间都是三手烟的重灾区，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场所就是空间比较狭小，通风也一般。那么二手烟的浓度比较高三手烟的浓度呢它也高。像在公共场所禁烟规定执行不严的一些地方，你比如说某餐厅啊、网吧呀、什么公共交通工具的一些场所的座椅呀、墙壁、地毯啊，都有可能会成为三手烟的一个储存时区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尽早一天的戒到烟哈，而不是看到体检报告之后去戒这个烟。你会发现其实你抽烟确实影响还挺大的。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都是戒烟的朋友，都是因为看了体检报告之后然后去开始戒烟。以前真不知道还有三手烟这回事儿。你像有时候过年回老家的时候，那家里的那长辈们哇在那里吸烟，我都感觉我是孙悟空。我进入到了天宫，那嘚嘚嘚嘚嘚开始大闹天宫了，一边搁那聊天一边吸，哇！除了这个烟之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一个变化哈。最近记者采访到一名三甲医院的医生啊，说上午自己看50个号，25个病人都是带着 AI 的结论来的。据报道呢，患者带着 AI 诊断结果找医生看病的这个情况已经是越来越常见了。数千万的用户在各类通用的大模型咨询病症，不少患者呢还因此会质疑到医生说，哎，那你说这个怎么跟 AI 说的不一样呢？不是啊， AI 建议我做这个检查呀，你怎么没给我开呀？AI 说我这是罕见病啊，我到底是不是啊？哎呀，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传统就是你要去医院看病的一个过程，它是医生和患者的一个双向沟通。那么患者向医生去讲自己的这个什么症状啊，然后医生结合你的症状，再加上化验的一些数据单，再加上经验和专业的研判，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诊断的一个诊疗方案，可以说是医患双方的一个有效沟通和彼此信任一项的一个诊疗的基础吧。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先通过 AI 去看病问诊，甚至把 AI 给出的治疗方案奉为是最佳方案的时候，就会对医生不同的诊断结果提出疑问，进而呢去怀疑医生的一个诊断水平。那么对于医生来说，不仅要判断患者的病情，制定治疗方案，可能还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去回应对方的质疑，这也是既提升了沟通的成本，也降低了诊疗的一个效率。AI 先看病，
然后医生后诊断，也日渐的成为了门诊的一种常态吧。当然，这无疑是门诊医生们需要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了。像 AI 介入到医疗领域，其实它也不完全就是坏事，因为它已经成为了部分患者的医疗顾问了。那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医生的帮手。你比如说有医生就说了，说 AI 可以替医生做一些比较复杂性的一些工作，甚至部分的这个医生他提供一个诊疗的思路，避开一些盲区。但是呢，值得警惕的是，有部分患者对 AI 的过度信任，就导致了医患之间产生了沟通的危机了。其实你像我们一直说不要过度的依赖 AI 嘛，那 AI他的话你也不能完全相信啊，你完全判断得出来 AI 他可能现在还做不到，他不给你把脉，不结合你的一切的这个实际，他就可以给你判断出你有什么病。我觉得现在可能 AI 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去进入到你的脑电波，你的身体，触摸你身体上的脉搏的一个地步啊。所以 AI 它也未必能够完全判断得出来，因为它没有一个化验的数据，它可能只是根据你某一个症状，而这个症状它太广泛了， AI 没有实际的感知，它也不可能有实际的操作，还容易产生一些所谓的大数据的 AI 幻觉。那如果说患者迷信 AI 答案，这不仅是会产生就我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这样的一种困惑啊，还有可能就是延误治疗的时机了。这有点像我们前几年在问那个某度啊什么网页的一些，说那个我什么病，你一查呢都是癌症起步。就哎，自己吓自己。现在 AI 好像也有点了。毕竟医生面对的是眼前活生生的复杂的个体差异的人呐，那他的判断是融合了知识啊，经验呢、甚至对患者细微表情的一些观察。那 AI 只能作为大家的一个预习资料，千万不能全信。你像我确实我就经常我会这里不舒服了，那里疼了，我就会问 AI， 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AI 它就是会提取一些大数据，然后广泛的给你总结。就有时候你知道你看完病之后你知道你是什么毛病了，然后你再去问 AI， 就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他给你说的感觉是全全到位，那是说的感觉他跟神医一样，结果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压根没这毛病，你没那么严重，你别老自己吓自己干什么。当然我觉得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医生在你们在跟医生沟通的时候，可能医生要解答你的这个你为什么生这样的病啊，可能会解答的更加详细了。总之呢，大家不要把 AI 当作是一个预习资料吧，不要完全的相信它，我们还是要相信专业的事情，有专业的人来干。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韩笑。今天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南风2到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65%到95%。2到4号晴天到多云，偶有短时阵雨，天气炎热。首先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消息。近日，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现场，资汇湾区融创未来、宝起金服和乐投汇硬科技 mini 路演专场成功举办。本次活动聚焦航空航天、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材料、半导体等硬科技核心领域，以小切口、深对接、快节奏模式，为宝安先进制造业发展注入金融动能。日前，宝安区社会福利中心在沙井新苑区室内篮球馆举行新辉映同光、向阳更绽放61文艺联欢活动，这是福利中心整体搬迁至新院区之后，孩子们度过的第一个儿童节。走进福利中心沙井新院区，宽敞明亮的室内篮球馆，生机盎然的动物疗愈区，特色鲜明的非遗刻瓷工作室，处处透露着家的温度。近日，西乡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针对劳动路、宝源路等沿街乱象多发路段，开展了一次占道经营、商铺超门限经营专项整治行动。本次行动邀请了人大代表到场监督，政协委员借助行走一线工作机制实地巡查，媒体记者随行记录，力求在多方参与下，让整治过程更加透明规范。日前，健康保安母亲行动、保安区关爱服务企业科普游园会福永街道专场在怀德万象汇顺利开展。活动前期，区妇联通过问卷调查、企业走访等方式，精准摸排商圈职工和周边居民的健康需求。针对大家反映集中的问题，特别邀请福永人民医院多科室专家团队现场坐诊，涵盖中医科、妇科、康复医学科、耳鼻喉科等，为职工群众提供1对1的健康咨询和诊疗服务，把精准医疗送到身边。最后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消息。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公布了《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公众征求意见，其中提出个人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最高罚款1000元。对于不少市民而言，此前生活垃圾严格的定时定点投放制度曾带来些许不便。对此，征求意见稿删除了现行条例第18条关于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条款。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6月23号，市民可以通过深圳市司法局官网、信函或邮件提交建议。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本次新闻编辑吴佳，播音韩笑，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半。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秋深无尽的呼喊，回家的游子还弄在书写，吹起的发间，头顶的树荫，像昨日是那天下喝酒的父亲，想喝酒。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情书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心已深。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工广播。
1: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2: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北京互联网法院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2026近日发布，披露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数量呈现逐年攀升、增速加快的态势。2025年的涉案数量比2021年增长近20倍。数据显示，86.4%是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主要是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还有10.7%是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当前面临着哪些新情况、新问题？法院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有哪些提示？
3: 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书记

0: 院长江颖介绍，2021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五年来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
1: 年收案从2021年的50件升至2025年的997件，收案数量增长近20倍，年均增幅 111%， 反映出未成年人网络活动日趋频繁，利用网络手段维权意识逐步增强，司法保护需求愈发迫切。
0: 随着互联网产品迭代升级与未成年人上网场景不断丰富，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逐步突破传统游戏充值、直播打赏范畴，向多领域、新业态延伸拓展。
1: 社交互动、漫画阅读、盲盒消费、连麦交友、休闲小游戏等新兴网络服务场景纠纷持续增多。部分网络产品设计诱导消费者通过盲盒抽取、充值返利、投机性玩法、社交绑定打赏等运营规则，变相诱导用户过度消费、非理性氪金，新型风险隐患不断叠加，纠纷形态更加复杂多样。
0: 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中，网络消费类纠纷长期居于各类案件数量之首，达 86.4%， 直播打赏类纠纷个案最高金额达650多万元，游戏充值案件单案最高金额超过64万元。有的未成年人在抽奖小游戏、盲盒消费中短期就充值数十万元。北京互联网法院少年法庭庭长严军说到了未成年人张小某在游戏平台充值10万多元后起诉要求返还的案例。
2: 张小某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大额充值行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而且监护人没有追认，所以案涉的网络服务合同无效。涉案平台采取了平台统一实名认证机制措施，代替了平台内的游戏的实名认证机制，他并没有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实名制，让未成年人可以轻松地通过编辑身份的方式绕过这个实名认证的机制，存在较大过错。据此呢，法院最后判定案涉的网络服务合同无效。
3: 因为他其实玩完了，所以按照法律的规定，你在合同无效互返的时候要折算。
2: 法院最后判定被告平台公司退还部分充值款项。
0: 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特意在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方面重申基本原则。北京互联网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长金文杰介绍，
4: 不满8周岁，自己花的每一分钱都不作数，必须由父母代理。8周岁以上，大额消费必须经过父母的同意或追认。建议关闭免密支付功能，警惕充值返利，解除防沉迷等骗局，不攀比虚拟道具，警惕盲盒诱导。误消费后应如实告诉父母，收集证据与平台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但也请注意，如果家庭监护和管理不到位，自己也需承担相应责任。
0: 线下冲突向线上蔓延，校园矛盾发生后，行为人利用网络扩大升级冲突，通过社交群组、网络平台发布侮辱诽谤内容，传播私密信息，甚至利用 AI 工具恶意 P 图、伪造聊天记录，对他人造成身心伤害。严军说到了一起小学生网络欺凌同班同学的案件。
2: 在这个班级群发布贬损性的语言，散布他们之间的校园矛盾的信息，还把自己的社交账号中的昵称、个性签名设置为贬低王小某的内容。王小某呢，感受到了极大的心理压力，然后就诉到法院，要求被告李小某及其父母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责任。法院判决李小某父母以书面形式向王小某赔礼道歉，并赔偿王小某的经济损失。如果李小某作为未成年人，他有自己的财产，那么首先履行他自己的财产，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由父母代为赔偿。
0: 当前因网络匿名性而失去行为约束，导致网络游戏中的组队矛盾、社交平台上的饭圈骂战、追星群组中的开盒挂人等行为屡见不鲜。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在网络社交方面给出引导。金文杰说，
4: 不加陌生人为好友，不要和不了解、不熟悉的人私下见面，不传播同学的黑照、黄谣，不参与、不扩散网络欺凌，跟风侮辱、攻击他人同样可能构成侵权。遭遇欺凌时应留存相关的证据，立即告诉家长或老师，同时可向平台

0: 来进行举报，必要时报警或提起诉讼。
1: 在信息鉴别方面，法院提醒未成年人警惕诱导模仿不安全行为养成不良嗜好的内容，警惕宣扬炫富拜金、消极颓废、畸形审美或传播伪科学、荒诞谣言的信息，不要被人当成流量工具。
0: 学会三问，判断真假，谁发的，有证据吗，合不合理，发现有害内容可以在平台进行举报，或告诉家长向网信部门举报。
1: 在 AI 使用方面，法官强调 AI 也可能犯错，会编造信息，重要内容要通过可靠来源核实，不要告诉 AI 聊天机器人真实姓名、学校、家庭地址、手机号。
0: 别把 AI 当作真人，现实生活中的友谊与亲情比屏幕里的他珍贵得多。 AI 生成内容可以用来启发思路，但不能用来欺负人，用 AI 换脸、变身等不能用于恶搞他人。如果用 AI 生成了文本、图片、音视频想发到网上，记得需要添加标识，本内容有 AI 生成。
1: 在网络安全方面，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从多个角度帮助未成年人守好数字城堡。金文杰说，
0: 妥善保管账号密码，建议采用字母、数字、符号组合形式，并定期进行更换，不点击不明链接，不扫码可疑二维码，发布个人信息前需打码处理，隐去校徽、校牌、班级、家庭门牌号等可识别身份信息的信息，不授权不必要的权限，发现被盗号需立即告诉家长，修改密码，冻结账户，同时联系平台客服，必要时报警。
2: 继续关注，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日前正式实施。那么哪些车次会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也就是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说，
4: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九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
3: 车。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5: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十。
3: 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5: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老年旅客如何来购买折上折车票？铁路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首先登录铁路12306网站，找到标注绿色净字的列车车次，只要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这些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眼下正是滨海城市大连的旅游旺季，从大连地区始发的20多趟动车组列车实施了老年旅客购票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穆金凤说，
6: 以大连到沈阳的高8.57次列车为例，老年旅客购买6月2日大连至沈阳的二等座，在原票价181元的基础上实施折上折优惠后仅需163元。
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记者注意到，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列车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国铁西安局旅服传媒公司西安铁旅副经理汪杰说，
7: 6月1日即将开行的东北专列承载828名旅客，60岁以上的旅客占比80%以上。后续，国铁西安局

0: 还将持续关注银发旅客出行的需求，不断优化专列服务与线路的布局，助力银发旅客轻松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1: 为了全方位守护银发旅客出行，铁路部门对于列车进行了很多适老化改造。汪杰介绍道，
0: 比如加宽铺位，配置便捷式的置物架、载爬梯，加装夜光标识，还在卫生间配置了防滑扶手与防摔脚垫的设施，沿途各站开通了绿色通道，并安排专人接送引导，实现银发旅客的安检乘车便捷省心。
1: 为了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的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2: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法定节假日、春运、暑运期间除外。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 B 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1: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的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国铁济南局济南站售票值班员赵倩介绍说，
3: 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如济南站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枣庄站联动台儿庄古城等景区实施门票折扣。
4: 继续关注。5月29号20:11，神舟22号载人飞船携带3名航天员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在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的驾驭下，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姿态圆满完成本次天地往返任务。神舟飞船以中国空间站撤离到落地共用时5.5小时，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5.5小时，有网友笑称，航天员中午在空间站吃了午饭，晚上就可以回到地球吃饭了。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返回的圈数还能再少一些吗？返回的速度还能再快些吗？
5: 神舟22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返回舱以竖直姿态稳稳降落在地面之上。截至目前，神舟6号、神舟13号、神舟20号和神舟22号4艘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落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也就是 GNC 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6: 首先，我们这次神舟22号返回任务仍然采用我们神舟21号飞过的三圈自主快速返回，也就是说它这个三圈自主，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比我们当初规划的5圈返回要快2圈，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像它这个轨道的定轨，然后还有自动的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也就是自动发动机开机，它的开机的时长和开机的起始点，这些都是自主计算的，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5: 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立民解释说，
7: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舱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舱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1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而不可能说我不泄压。
5: 也就是说，它飞船绕地球飞的这三圈，它在做，比如说陀螺标定、轨道舱泄压，做这一些。
7: 对对对，对，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来生成地面备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主要就是这3件事。
5: 在整个返回过程中 GN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文强告诉中国之声，自神舟一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历经20余年的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
8: 早期的神舟飞船任务中呢， GNC 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随着技术不断突破，科研团队呢持续提升系统能力，升级控制硬件，逐步实现系统自主导航、自主决策、自主调控。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工况下，也能独立完成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助燃航天员归途的核心技术屏障。
5: 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 GNC 系统技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每一次圈次的减少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一号至神舟十二号任务中，飞船采用11圈返回方案，绕地飞行时长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自神舟13号起，我国成功突破快速返回技术，飞船返回圈数压缩至5圈，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
8: 这一阶段呢， GNC 系统优化了轨道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策略，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飞行环节，实现首次快速返回技术突破。至神舟21号，我国首次实施3圈快速返回，仅需5.5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3圈快速返回任务。
5: 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背后是 GNC 系统高精度轨道预判算法、自适应载入制导技术、强抗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全面升级。董文强说，
8: 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 GN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
5: 董文强总结，3圈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为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带来显著提升。
8: 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工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返回。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体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5: 3圈快速返回技术让航天员能够更快回家，那么圈数还可以更少吗？邵立民回应，中国载人航天讲究的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7: 除非是就是有一些颠覆性的设计，比如说我就说轨道舱泄压，比如我们在组合体分离前轨道舱就泄压，但是组合体的安全有组合体安全考虑，因为我在组合体泄压的时候可能对组合体的姿态就有扰动了，这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好多都是根据我们的认知和经验来逐渐的能突破一些上限。咱们中国的载人航天就是这特点，都是小步快步往前走。
5: 毋庸置疑的是，从依赖地面干预到全自主精准操控，从11圈慢慢归途到3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 GNC 系统的迭代之路早已成为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稳步提升的缩影。董文强说，
8: 未来团队将持续推动 GNC 技术突破，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载人航天事业迈向更远深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4: 继续关注，6岁男童小李被医院诊断为肝窦状核变性这样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铜代谢障碍性疾病，他的监护人想用给他投保的重疾保险金来支付治疗费用，保险公司却以没有使用合同指定的治疗方式拒赔，小李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北京金融法院日前披露此案的终审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后续保险返还保费。 保险合同能否通过限制被保险人选择治疗方式作为保险理赔的条件，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
9: 他要上小学那年，他说感觉不舒服，他感觉大脑里有点痒，然后就去医院做了检查，大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测他血液指标的时候就发现肝功有问题。
10: 李先生告诉

0: 记者，2018年2月，他为不满一岁的儿子小李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40万元。2023年，因常见病为孩子查体时，发现血液检验中尿酮、酮蓝蛋白检查结果异常，后被确诊为肝窦状合并性。住院后，通过补充单一心剂，也就是葡萄糖芯片的方式治疗。后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未进行螯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为由拒赔。李先生说，
1: 这个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但是现在呢，我们咨询过医生，就是说螯合剂更多是对成人，酮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或者说他还没有到用螯合剂的时候。但是不用螯合剂，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螯合剂它本身对身体是有副作用。
0: 李先生还强调，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诊断方式也是不合理的。
1: 他要求的这个诊断方式要做肝穿，肝穿是有损伤的，肚子这插一根针进去扎到肝上，然后采血，采肝的细胞，然后去做化验。现在不用啊，现在我抽一管血，做个基因，马上就出来了，我不需要去扎肝。这个确诊的方式它已经不先进了，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去做肝穿就可以确诊。
0: 庭审中，保险公司认为，原告目前使用新类药物治疗，从未使用过螯合物进行治疗，只能是轻症状态或者有症状者的初始治疗状态，不符合保险合同条款中的疾病定义，未达到重症疾病状态，尚不构成保险事故，不应进行保险理赔。为了查明案情，二审主审法官、北京金融法院法官丽丽前往北京儿童医院调查小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
2: 儿童医院的专家说，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治疗方式，不是因为他的病轻或者是他的病重，而是说我们的这种治疗方式呢，更契合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使用的方式，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和这个病严重程度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0: 法官了解到，根据肝窦状合并性诊疗指南2022年版，一旦确诊就要服用药物，一种是增加尿酮排泄的药物，为酮螯合剂，一种是阻止酮吸收的药物，比如小李采用的补锌药物。虽然两者的作用机制不同，但是都能减少体内蓄积的酮，实现酮的负平衡。配合螯合剂治疗持续6个月为赔付条件的保险条款的效力到底如何认定？丽丽分析，
2: 重大疾病保险的价值在于它的这个可期待性和可预期性。我们认为呢，根据保险法第19条的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保险合同不能通过限制被保险人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条件，是因为这可能会限定被保险人接受一个对他来说更加合理的治疗。
0: 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小李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小李保费7051.34元。主审法官丽丽强调，对于保险公司利用格式条款设置违背一般医学标准、不合理限制患者治疗选择权的理赔障碍，法律不予支持。这旨在引导保险产品条款设计回归保障本源，尊重医学规律，从而促进保险行业的公平诚信与长期健康发展。
2: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判决既要是一个公正的判决，又要是一份有温度的判决。
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4: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4: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小闹，快点儿，再拐过前面那个路口就到公司啦。
3: 你等等，我从这边抄近道过来。
2: 小心！
3: 哎呦，
2: 怎么了？没事吧？我不是让你顺着非机动车道骑吗？你怎么逆行过来了？
3: 我看这边没什么车，谁知道拐弯突然冲出来个电动车。

0: 还好他刹得快，就蹭了一下筐子。
1: 还说呢，刚才多险，那电动车要是反应慢点，你俩就得撞结实了。上周三我亲眼看见，就这路口俩逆行的自行车撞在一起，俩人都摔破了头。
0: 我就是怕迟到，这段逆行能省三分钟呢。
1: 三分钟换一身伤值吗？你看这非机动车道就这么宽，你逆着骑，对面来车根本就躲不开。刚才那师傅骂你两句都是轻的，真出了事儿，你赔得起时间还赔得起健康啊？
0: 嗨，刚才那一下子把筐子都撞歪了，还好没撞到人。
1: 知道怕了？我跟你说，上个月我弟媳的姑姑的表妹的堂弟骑自行车逆行，把一老太太给撞倒了，光医药费就赔了8000，他自己胳膊也骨折了，俩月没上班，你说这图啥？
0: 嗯，我错了，以后再也不逆行了，哪怕早起10分钟。
1: 这才对，你看顺着道骑多踏实，阳光照着路，心里也亮堂。走，咱慢慢骑，迟到了我帮你跟领导解释。
0: 哎呀，还是顺道走舒服啊，不用总盯着对面有没有车。
1: 可不是吗，安全这事儿从来都省不得懒，抄不得近道。交通秩序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非机动车逆行不仅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更潜藏着潜大的安全风险，是对自身与他人生命安全的漠视。每一条道路都有其既定的通行方向，这既是保障交通顺畅的基础，更是守护生命安全的防线。我们应该认识到，遵守交通规则，不逆行，不仅是每个交通参与者应尽的法律义务，更是对家庭责任的担当，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让我们共同树立安全第一、文明出行的理念，自觉摒弃逆行等危险行为，用每一次规范的骑行守护自己与他人的平安，为营造有序、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贡献力量。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5: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7: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6: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7: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6: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节目的开始依旧先来关注一下。

0: 看下了一阵子，后面晚上就凉快了嘛。
1: 对，
0: 其实这一整周呢，相对来说白天多云，但是也会出现局地短时雷阵雨的情况，所以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建议大家出门还是带好雨具，以防万一。
1: 嗯
0: 啊，然后呢，像整周这一周的天气，周四周五可能会去到34-35度左右，其实。昨天还好一点，最高温度32，但今天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体感就往上升了一点，就热乎了一些。所以要提醒到大家，还是要多多关注最近天气的变化啊。
1: 嗯，
0: 其实从今天开始，深圳已经告别就是清一色的晴朗天气了，就已经开启了局地对流降雨天气的模式。就是比如说，同样都在深圳啊，你看罗湖下大雨，宝安没有下。
1: 对，
0: 同城不同天气啊。
1: 对，就你在宝安啊，我在龙岗，然后两个天气可能截然不同哈、啊。
0: 是的，整体多云为主，局部雨势会比较大，但是气温日依旧偏高，午后闷热会非常明显。
1: 有网友就表示啊，这个深圳的天气呢，确实每到了夏天就比较难顶。
0: 嗯，
1: 都说深圳的热啊，像是把人扔进大锅里，然后呢开着慢火在煮。一看天气预报，这也还好啊，不就28-30多度吗？但是呢，实际上那个热气哈，它会渗进你的每一个毛孔，所以会让你觉得很难顶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湿热。
0: 对，
1: 还有就是。随机切换模式，上一秒呢可能还是暴晒烤得你发烫、
0: 嗯、
1: 下一秒就突然间迎来了阵雨，然后呢淋得你全身湿透，本以为下雨能降温，结果呢雨一停你直接变身了巨型蒸笼哈、啊、这个湿热会裹着你，让你热到变形，热到快要原地蒸发哈、啊、
0: 就是比如说一开始必须看一整晚空调的天气了已经。
1: 对，
0: 可能这就是深圳热啊，但最可怕的是这样的情况可能得到10月。
1: 是的，所以在深圳第一我们很费短袖，夏天的衣服得多，第二很费电哈、啊、
0: 对。根据广东天气啊，这个月的高温加湿热会轮番的轰炸，会有4轮大暴雨、特大暴雨，大致会出现啊6号到10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1: 对，
0: 15到18号是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20到23号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到30号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天哪，这一整个月好像都在大暴雨，
1: 都会有暴雨的情况，而且还会有1到2个台风登陆广东，所以提醒大家务必注意，做好防范。
0: 是的，
1: 嗯，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哈。
0: 嗯，
1: 那我们目前呢，从5月21号开始，一直到6月20号，就是我们深圳的朋友很熟悉的龙舟水时段。
0: 嗯，
1: 那么在龙舟水时段呢，天气是不太稳定的。
0: 嗯，
1: 本周深圳持续闷热，频繁雷阵雨锁定。
0: 嗯，
1: 那预计未来几天呢，深圳全市依然会有局地短时阵雨，且午间天气炎热。也再次提醒大家，
0: 嗯，
1: 出门要带好晴雨伞，在防晒的同时呢，也可以应对一下局地雷阵雨的突袭。
0: 没错，那未来几天深圳天气依旧是多云啊，有雷阵雨的情况，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了。周五到周日呢，会相对来说好一些，炎热缓解，因为会有大雨啊，雷阵雨的情况。
1: 嗯嗯，所以你看，要么就热，要么就下雨缓解，但下雨缓解就是一种湿热哈。
0: 我觉得就是特别下过大暴雨之后，那个地面湿热蒸发，你会觉得更闷，
1: 很难耐哈。就你在外面的时候就很难受。
0: 对，提醒大家，就雷雨天气尽量减少户外逗留，远离高大树床、户外广告牌等一些危险区域。
1: 嗯，
0: 而且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比较差，开车出行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及时增减衣物，谨防不适了啊。
1: 没错，那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1: 好，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又是跟吃有关哈。
0: 嗯，
1: 对，聊些什么呢？
0: 我们今天想问一下大家，我们反向就是
1: 反向
0: 反向互动，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比如说网红的呀、打卡的呀、很火爆呀、排长队的呀，
1: 一定好吃，
0: 大众口味绝对
1: 对，
0: 也不说绝对，
1: 也不一定哈，
0: 啊，
1: 要看。
0: 那这个众口难调，可能排队很多的人，别人会觉得这有什么吃头？
1: 对，
0: 那有这么一小群小众的朋友，哎。他们就不喜欢这种人声鼎沸的排长队的馆子，
1: 对对对，
0: 他们喜欢钻进那种冷清一点的小店、小众美食摊。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问一问，你是会那种特意光

0: 不人少的吃食店吗？或者说在那种人少的小店里面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暖心的小故事？
1: 对，
0: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实时互动。
1: 就我们今天不聊人多的店哈，聊一聊你会不会光顾一些人少的饭馆或者美食摊。
0: 是的，
1: 然后有哪一些特别的体验，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梅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首先我不知道大家的一个情况，我会有一种焦虑哈，就如果说我去到一个地方旅游，
0: 人很少那个店是吧，
1: 不是人很多，就我吃一顿饭我都要排队的情况下，我会特别的焦躁，就是我还是不太能忍受我吃一顿饭我要排很长的队，但是呢与此同时没人去的店你又不敢去，那就很矛盾。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澳门玩的时候，然后也正好周末，真的很夸张，就小吃街，就我就想吃小吃得了，那个小吃街是你挤都挤不进去，然后呢所有的饭馆都要叫号，特别多人，然后就找了一家看似没什么人的店，果然就确实不太好吃，
0: 踩雷了。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很纠结哈，一方面你会很担心，人多去排浪费你的时间，对吧，然后呢吃个饭还得花个几个小时，另一方面的那种没人的店你又担心他为什么没有人，他是不是真的不好吃啊，就很复杂的情绪。那么这种时候就很需要一些朋友来推荐，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某红书啊这种社交的一些软件，它也会像你刚刚所说的反向推荐，
0: 对，
1: 就它不会推那些所谓的烂大街很出名的一些馆子，可能会推一些人相对较少，然后博主觉得好吃的店让你自己去选择。
0: 末世鸡包怎么火的？
1: 对，
0: 不就是反向流量火的吗？老板都说你不要给我发视频哦，太火了，我招待
1: 不
0: 过
1: 来
0: 哦，对不对？
1: 你越这样说我越爱吃了哈。
0: 对，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少的饭馆它会有一些给你特别的体验。有网友就说，他说我们那儿的煎饼特别出名，
1: 煎饼
0: 有一次去经常去的那一家买，就人很多，要排很久，然后我就在旁边看的有一个新的摊子，老板娘眼巴巴的看着那边人特别多，她是说我就心生怜悯之心去买了一份尝尝味道，结果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1: 对对对，这样的体验我有过，
0: 是不是？她说我心想，怪不得没生意，后来再去那新摊子不见了，老摊子生意至今火爆。
1: 是这样的，我们之前有段时间，就是现在很多朋友不是会去东莞吃烧鹅濑粉吗？然后呢，其实你在某红书上搜，火的也确实就有那么几家，
0: 对，
1: 就他每到饭点是真的在那个门口排很长的队，可能要排一个小时才能吃上，然后有一次也是中午去吃，又恰逢元旦这样的假期，人特别多，我当时大概排了十分钟，他那个队伍的进展很慢，我就感觉没有一个小时可能吃不上，然后真的隔壁就是那家店，就隔壁他也是卖烧鹅濑粉，而且老板也特别会做哈，就会在我们排队这些队伍当中
0: 给你
1: 吆喝，甚至给我们看菜单，说一样的一样的，都是东莞的，没问题的哈。然后当时我就想着，确实因为我在东莞烧鹅濑吃过两三家，但都是比较网红的店哈，确实都很好吃，我想着可能东莞的应该都好吃，应该不至于哈，然后我就懒得排队，就真的去隔壁吃了，结果怪不得人家生意不好是有原因的，就刚刚所说的鹅就不好，首先鹅就很肥，就没有说像我经常吃的那一家一样，
0: 你喜欢
1: 瘦
0: 一点的吗？
1: 我觉得不能太肥，得肥瘦相间，太肥的话一咬全是油，你知道吗？然后就觉得第一肉很肥，肉质不好，然后其次就是味道也一般般，然后期间也有人在隔壁排队排不下来，问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我们踩雷了就算了。但那一刻吃完之后我内心很不甘心，你知道吗？就觉得哎，饿了这么久，结果吃了一个不
0: 好
1: 吃的，好
0: 的也没吃到，是不是？
1: 对，就会有那种委屈感。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就不能坚定点嘛，排一个小时怎么了？它至少是好吃的，所以从那以后不会轻易的去尝试。
0: 你说到这个烧鹅，我真的我觉得我烧鹅多多少少也是受身边广东朋友的
1: 影响。
0: 以前就怎么，你看我来这边十年了，我对烧鹅呢就没有说，哎呦他
1: 好好吃哦，
0: 像你这样就为了那一顿，然后特意跑某一个地方，然后坐地铁多久去吃，没有过这样的体验、然后呢，我是那一次应该是前两周啊，去江门，我吃到一个很好吃的烧鹅，我的天啊！
1: 也是江门哈，
0: 打开 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就我第一次吃到，就是真的是外酥里嫩，
1: 里嫩，对。

0: 质它不会柴，
1: 对，
0: 真的是好吃的。然后外面那个皮又很脆，
1: 对，
0: 哇，真的很好吃。
1: 这是常规操作哈。
0: 结果吃完那一顿之后，我正好就是六一前一周又去了东莞嘛，
1: 嗯，
0: 我又一直听你安利说，哎呀，东莞那边的烧鹅怎么样，怎么样，很好吃。哎，光明那边也不错啊。
1: 对。
0: 然后特意那次正好是去到东莞的一个游乐场，一个山庄，
1: 就没有特意去找的那一种。
0: 对，就正好在那边，我就想，哎，既然都
1: 来
0: 到东莞了，那就尝一尝烧鹅嘛。
1: 对。
0: 打开一搜，其实我发现现在比以前方便很多，是因为互联网让我们更多的，比如说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可以迅速通过一些社交平台了解到当地比较好吃、人气比较火爆的一些店。
1: 对，
0: 但是真的有 bug 啊，就比如说有一些这种特别是美食平台，你去看评价真的褒贬不一。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在某书或者说其他像这种真的就自己写笔记，当然也有广告嫌疑的啊，
1: 一定有广告。
0: 对对对，就是要自己会分辨，
1: 自己甄别。
0: 经常会玩平台的，我们就知道哪些是广告。
1: 哦、他跟我说过他的方法，
0: 对我的方法，我一定会刷看评论区，
1: 论
0: 或者点他账号点开、
1: 嗯，
0: 他是专门是为了写这种广告的，还是说真的只是纯的素人分享？
1: 哎，
0: 我会看这种，然后我看完之后就发现。找了三家我觉得在某书里面平台相对来说就推的比较多的这种人气的啊，找了三家之后我在大众里面看一看评论、
1: 哦、
0: 那真的就褒贬不一了，
1: 小米严选啊，
0: 一分两分三分的，就是那种你看有些人就喜欢吃瘦的烧鹅，
1: 对对对，
0: 有
1: 人
0: 就
1: 喜欢
0: 肥的烧鹅，
1: 对，
0: 但我觉得看到那种评价我会相对中肯一些，因为这是个人口味，
1: 对，
0: 但是一定要看它的整体的一个评论啊，
1: 食材新不新鲜，
0: 是的，然后口味怎么样、嗯，最后呢我发现哎，那三家竟然在一条街上
1: 那怎么办、啊、
0: 有两家在一条街上，一家比较远，那我就就近了，选了一个3公里以内的，那两家就是两隔壁，就其实相差直线距离也就100米左右，
1: 嗯，
0: 然后两家可能评价都相当，找了一家不用排队的，
1: 那味道怎么样最后？
0: 哇，我觉得没有踩雷，
1: 没有踩雷。
0: 哎，东莞那边的烧鹅是这样的，他们的那个汤烧鹅汤是用生地汤，
1: 哦，是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生地汤，黑黑的那个生地汤，
1: 黑黑生熟地，
0: 生熟地。然后它是生熟地的那个赖粉汤。
1: 哎，
0: 然后呢，我是点了一个下装嘛。之前你看广东朋友推荐，
1: 还有人
0: 说
1: 要左腿哈，
0: 一定要左腿的。对对对。那天我没有刻意去点
1: 纠结
0: 左腿和右腿，一定是点下装。
1: 对对。
0: 然后呢，
1: 有鸡比
0: 对，又点了个立牌。哇，那立牌真的什么都有，真的，我第一次吃到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立牌。
1: 所以就属于去了一家网上找的，然后人不算多的店，
0: 不算很多，对对对，
1: 没有踩雷，
0: 真的，
1: 这个是最理想的结局了。
0: 哇，生意也非常不错，他翻桌非常快。但说实话，我觉得吃的非常满意。我回来第一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我觉得很有性价比。
1: 对对，
0: 就觉得按照我们正常吃一个立牌或者说一个下装的价格，其实在那边是我觉得很划算的。
1: 对，他一般一份立牌应该是下装应该是68、68、70，然后两个人吃足以了，
0: 足以。
1: 如果三四个人，你再点一下叉烧啊，像刚刚所说卤水啊什么。其实也能吃得很好。
0: 我还点了一个拼盘，
1: 对，
0: 嗯，但我觉得很满足，真的很满足。虽然吃不完打包了哈，但我觉得就是觉得带回来也依旧好吃。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哎，有的时候你去找一些这种，它也不算小众了，可能在当地它算是人气还算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但有的时候每个人会有自己找美食店的一些方式。
1: 对，
0: 但比如说像我们上次去那个阳朔的时候。那天晚餐也是我在网上找的，
1: 对，他在网上找的，然后那家也算是有一点人气，但是人不多，没人，那天就是不是没什么人，
0: 是第二天的那一家、
1: 啊、第二天那一家，
0: 对对对、哦、就是当地菜，
1: 排了位，
0: 当地菜，
1: 当地
0: 有排位，
1: 对，
0: 但我觉得可以接受。其实有很多店呢，他知道他的这种量大的话，他翻桌，他的各种服务其实是跟得上的，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还好，就不会让你说体验感很差。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现在我已经在某处，或者说我去到某一个陌生地方，我要找某一家店，我有自己的经验了，基本上踩雷的几率会非常低。
1: 对
0: 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比如说在日常，像我们自己身边的这种啊，在深圳，在罗湖啊，或者说在沙井啊，你要找一家 相对来说可能它没有排长队的那种店，是不是会很容易踩雷？
1: 也不一定，其实也要看推荐哈。嗯、White 也说宝安就有很多老字号啊，小米
0: 快推荐一下、啊、
1: 分享一下哈。Harry 他说烧鹅濑粉能别说了吗，口水都流下来了，等一下
0: 中午要去东莞吃一下
1: 要去东莞吃一下

0: 好，你说走就走了。
1: 你上次在东莞哪个地方去的？
0: 我在虎门附近。我为什么最近很喜欢去东莞呢？跟大家说，
1: 离你很近，是不是？
0: 不是，地也确实不远。
1: 逛街，
0: 对，宝安区很近哈，这第一。第二就是发现了新世界的大门，在虎门旧街附近，然后有一家具体名字我还真忘了哈，也不做广告，有一家烧腊粉很好吃。然后呢，吃完腊粉之后呢，在那个旧街口有一家连锁的奶茶，也是东莞本地的，很好喝，就是那种蛋糕奶茶。反正很合我的口味，然后呢就吃完之后买一杯奶茶就开始在旧街那边逛街，然后那边的衣服又很便宜，就你跟深圳的比的话，那真的就是会觉得哇，价格真的很便宜，然后又能各种试穿哈，很多衣服不给试，他那边都给你试，试的不买都行。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一条直接下来就会觉得特别的快乐，又吃饱喝足，又买到了漂亮衣服，对，所以我有段时间周末疯狂爱去东莞。
1: 他一直在跟我们分享那个蛋糕奶茶的时候，他每次买完他还要就是po到我跟小闹的跟前，
0: 好好吃、哦。
1: 然后我们说了很多次，我说你给我们带行不行？就是先点好之后放冰箱，第二天带过来。然后他就说，哎呀，真的会不好吃，影响口感。
0: 对，
1: 然后他经常就是会点，一般点 double 点两杯，
0: 一杯
1: 另外一杯放冰箱。我们就很气，我说又要馋我们，又不给我们带过来。
0: 下次一起去嘛，真的，下次一起去又能逛街哈。
1: 对。
0: 然后刚刚肥涛他有说。东莞后街，对，就是后街东莞后街的烧鹅都好吃，还有大岭
1: 山牛魔王烧鹅。
0: 确实你在网上搜东莞的烧鹅，它会分好多个地方。
1: 我那天去的是长平，就没有特意说去到东莞某一个地方，因为我是顺带去那边，然后正想人都到东莞了，那肯定吃烧鹅应该不容易踩雷，
0: 对，
1: 所以就在长平附近找了一家离我当时
0: 玩的地方
1: 比较近的地方。对，
0: 肥涛他说阳朔各种啤酒鱼哈，
1: 黄大
0: 姐
1: 的
0: 刘大
1: 姐
0: 姐
1: 的、李师傅的、大师傅的、谢三姐的、各种姐。哎，我发现啊，就确实你看咱不是吃了两天的啤酒鱼吗？
0: 对，
1: 那天我们吃了两天啤酒鱼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两天啤酒鱼它的做法跟口味
1: 不一样，
0: 第一天有点类似于我们平时吃的烤鱼，它会有一个锅在下面烧，
1: 是的，
0: 然后第二天就是那种炒出来的鱼，我的口味会更接近第一天
1: 啊，我会偏第二天，
0: 第二天吗？但都挺好吃的。
1: 对，
0: 包括当时我们在阳朔那一家店点了啤酒鱼，点了螺丝鸭脚包，当时小米说要不要点一份烧鹅，他们家招牌，我说烧鹅在我们广东吃啊，一跑来广西吃烧鹅，我就会觉得因为我们广东人吃了好的烧鹅会对烧鹅有一点挑剔，你知道吗？我担心踩雷，所以当时我们就还是点了广西特色的一些美食。
1: 我是很相信网友的，
0: 对吧？
1: 对，他们会说比如某一家店可能招牌确实是不错，那我想那都可以试一下。
0: 对，张坤成他说
1: 吃烧鹅来光明就可以了，在小西的母校边上，
0: 对对对，
1: 下村强记烧鹅一个夏装也是68，我经常打包，
0: 经常打包。但他们家我客观说哈，我吃的挺多的，有段时间真的一周就会吃一次，我觉得品控有点不是很
1: 稳 定是吧？
0: 对，就有时候真的很好吃，然后有的时候又过肥，就品控有点不稳定。
1: 像你这种要肥瘦相间的要求确实是挺严格的。
0: 没有，他有的真的肥得很离谱，我觉得正常人一吃都会觉得哇满口油那一种，你知道吗？所以我最近没有那么爱去光明吃了，但也会去啊，就很馋的时候还是会坐地铁跑去吃。Harry 他说呢，大岭山那家烧鹅就在我东莞的房子附近哈，可以，那家也很出名，但我不知道我跟你说是不是大岭山的同一家，也有可能大岭山那边也有很多家烧鹅，
1: 其实也是在网上可以一搜就能找到的店，是不是？
0: 对对对，说了这么多哈，又留在烧鹅了哈。我们继续来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一起聊一聊，你会光顾人少的饭馆或者美食摊吗？有哪一些特别的体验哈？
1: 是的，
0: 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去长沙旅游，因为长沙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比较出名的网红城市嘛，
1: 对，
0: 基本上没有淡季，然后那几个连锁的就你知道的一些名字的饭馆，一到饭点都是那种排队特别夸张，然后我就记得当时落地了，不是落地，不能说落地哈，就高铁到了之后，高铁到了之后就很饿，像饿狼一样，然后呢我就打劫去了五一广场嘛，当时结果你会发现你某红书找的所有的馆子都排位，而且是那种 就是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的，因为是、饭点，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呢那一顿就凑合吃了，就随便吃了点面就吃了、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同行的小伙伴

0: 就一起找了一家当地的那种私房菜，我觉得他也挺厉害，也不知道怎么找的哈。
1: 嗯，
0: 真的就是私房菜，他就开在一个感觉像是自己家里摆了几个桌子的那一种，你知道吗？
1: 嗯，
0: 一开始有点担心会踩雷，但当时也想说吃一下那种湖南当地的一些私房菜特色美食。哎，结果你别说，就真的是人少，但是味道又好吃，
1: 相当可以。
0: 正不正宗我不知道哈，因为我不是湖南人，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吃，因为我喜欢吃辣，然后食材也很新鲜，
1: 嗯，
0: 就还很好吃。所以那一刻我就会觉得，确实不一定非要去那种人多的饭馆，第一排队哈，然后时间也长也浪费。其次就是如果能找到刚刚我所说这种人少的一些私房菜啊，或者人少的一些小饭店的话，体验还是很不错的。
1: 像你这么爱吃辣，我觉得你去江西、湖南、四川，其实你真的，我觉得你
0: 太幸福了，
1: 去任意一家很难踩雷。
0: 对，
1: 爱吃辣菜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基本上，
0: 但我跟你说有一点哦，
1: 你会有要求是吧？
0: 不是要求，就是他得经过我肠胃的检验。我当时在长沙不是在那个成都的时候，跟小闹，我就是小闹找的一家店，
1: 嗯，
0: 也是评价特别高啊，说是我本成都人我都经常会去，然后呢一到周末到了晚上就打卡，然后当时我们特意线上先拿号，哎，到了之后真没有等哦，我就直接吃了，但是人家也确实是很接地气，直接就街门口就摆起来了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吃是那种冷锅串串，
1: 嗯，
0: 真好吃，
1: 嗯，
0: 特别好吃，
1: 嗯，
0: 结果第二天想到半夜起来拉肚子，我第二天早上拉肚子，
1: 天哪，这个真的得找他呀。
0: 就这个我不太确定是太辣了我们肠胃不适应，还是食材不新鲜，
1: 嗯，
0: 但是我个人感觉应该就是某几样食材是有点问题的，
1: 哦，
0: 因为我的肠胃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坚挺的。
1: 当时是已经有感觉知道了是吗？
0: 吃完没感觉，吃完只是觉得特别好吃，
1: 哦，
0: 然后是经过了一个晚上，
1: 嗯，
0: 才发现不太对劲哈，
1: 哦，
0: 肚子不太舒服。黄根新他说去步行街一定要去吃没人吃的摊位，有人排队的不一定好吃，但是没人排队的
1: 一定又贵又难吃。
0: 所以有的时候就真的他一直都没有人排，你也会有点担心哈。如果说你选中的店比如说一直没有顾客去光顾的话。
1: 是的，而且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你要有试错成本在。
0: 对对对，
1: 真的就有的时候就当然有的时候吃到不好吃会觉得心情很不好，
0: 就我说的嘛，肚子又给我占了，然后吃的又不好吃，你就整个人荡荡的。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哈，你会光顾人少的美食或者美食摊吗？
2: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4: 不少人一进停车场就觉得空间封闭，车少人少，忍不住踩深油门加快车速。可实际上，停车场里的隐形风险远比想象中多。随意提速不仅容易撞到行人或车辆，还可能因突发情况反应不及，酿成不必要的意外。停车场内的环境本就复杂，入口到车位的通道往往狭窄，转角处常有立柱遮挡视线。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找车时，孩子可能突然跑到车道上追逐打闹，还有行人拎着购物袋匆匆穿过，注意力都在找车位或看手机上，没留意身边的车辆。若车速过快，比如超过每小时10公里，遇到突然窜出的孩子或行人，司机根本来不及刹车，很容易造成磕碰。就算是遇到其他车辆倒车转弯，也会因留给双方的反应时间太短发生剐蹭事故。更别说地下停车场光线较暗，部分区域还有积水或减速带，